笔在一张破烟盒上就开始画。这炮楼最外围是一条围沟，两丈深三丈宽，沟里有水，大约有三四尺深。过了沟是一道围墙，有七八尺高，白天四角上设有四个岗哨，因为这围墙有半里地的见方大小，太大不容易守，晚上岗哨便撤到炮楼上。看来越过第一道墙没有问题。是这样，我也是这么认为。第一道墙因为是一块空地，本来以前是有房子的，王秃子心虚把它给拆掉了，在这空场子的西南的角上才是炮楼。它有三层，上面一层住的是王秃子和他老婆，中间一层住的是两个小队，最下边一层是仓库和拘留所。这个炮楼的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小炮楼，有两层，上边住着鬼子一个班，两个炮楼外边又有一道围墙。哎，有件事儿我没告诉你，实在是我的毛病。哦，那你讲讲。王立生说，这事儿怨我说也白费。那也讲讲让我听听，你只管说就是。那围墙啊有三丈多高，墙外边还有两丈深的围沟，别说爬，就是搬上梯子也够不着。这炮楼上还有岗。王立生很后悔呀，都怨我呀。那次我向他本人吹牛，说我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会飞檐走壁的绝能。所以他一听他也害怕了，故此他才想了个招，拼命的修起这围墙。您看糟糕不糟糕？怨我一时说大话，我后老悔了。马英听完了乐了，哈哈哈哈，好，这情况基本我都清楚了。然后从王瑞生手里把那张破烟盒给拿来，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就这样走了。这时候再看往前紧走，就到了这青阳江了。看着这青阳江的水，马英这心噔噔噔跳成一个，想起以往的事儿，尤其是上一次这场仗，仍然还记在心中，这心里不是滋味。又想起苏建才这事儿，很多人对苏建才都有说法，一个人说他有问题可能是有问题，俩人说他有问题他肯定还是更有问题，这么些人都说他有问题，看来是真有问题呀。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就这样，没有办法，还得回来研究这事儿。哎呀，心说话，这外边放岗肯定有人，那么敌人的吊桥肯定是要放下来，那么我应该想方设法让众人从哪条道走，不怕王秃子不出来，只要他出来就掏他的王八窝，心中高兴。马英就这样回来了，但是又一琢磨，苏建才也不能算不坚决，人家在监狱里就没有出事儿，要不然他怎么出来？有的同志胆小软弱，软弱就是有弱点，说他不好还得观察他，我也得注意。马英想到这儿自不必说，苏建才听说马英到炮楼上去侦查，想借这个机会到萧家镇给这彭君亭送信联络一下，谁知道今儿晚上老孟庆一直在这屋跟着他谈这儿谈那儿，
一会儿谈起苏建梅，一会儿谈起苏金荣，弄得个苏建才心绪不宁，又脱不了身，好半天才算把老头子给打发走。看了看天还早，估计马英不会立刻回来，假借查岗为名就走出村口。突见前面有俩人，觉着天黑也没法仔细看，也不知道是谁。这个时候再看呢，这俩人是谁呢？书中代言正是马英。马英带着谁出去？带着一人，这一人正是大年。大年随着他一起回来，但是没跟他上炮楼。这里面咱们要交代几句。结果正好和苏建才碰上，苏建才一向很细致的人，不觉得又问了几句话，马英和大年就走到院里。这时候再看，马英就问，还不睡觉，这是做什么？那么有俩战士也看看他，似乎呢想说话也没说出点什么来。大年拿起一根木头棍子，突然马英一看觉着比较惊奇，这是要干什么？心里就不太明白，这是干什么？做枪啊。马英接过来一看，啊，做枪，果然是这么一条假枪，还挺像。夸奖做得不错啊，以假乱真。俩战士又互相对望了一眼，呵呵一乐。哎呀，老孟庆也看着，马英脑子里就浮现一个念头，是可以吓一吓敌人，这倒好办。这个念头一起就想起来，特别我们目前呢兵力不足，用这种办法牵制敌人是最好的。想一想，问两个战士，你们能不能做机关枪？啥都能做，您就放心，我们能做，我们是木匠出身。好，太好了，赶紧画个样图。马英就这样把样图画好了，正好这苏建才就在眼前。马英呢，到了第二天把这老孟庆、二虎、赵振江都团结在一起。可是这个苏建才他看着在眼前，苏建才昨晚也在眼前。马英心说话，此人看来最终不得不防，我要好好防他。马英坐在心中有数，这些人就围拢在一起。马英清清嗓子，同志们，两个战士提供一个好办法，让我们用疑兵之计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我们现在兵力不足，明天交给全体同志一个任务，每人要做一支木头枪。马英看了大家莫名其妙的眼光，直扫他，默笑着，哈哈，把这木头枪发给民兵、积极分子，后天早晨由这里出发，赶奔卢义镇，并且故意把目标暴露一下，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迷惑敌人。大家听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眼角上挂起了笑容。二虎摸了摸脑瓜子，行一行，行，太行了。万一卢义镇的炮楼这敌人要出来跟他们打起来怎么办？这时候二虎听他这么一说，把脸这么一拧，没搭腔。苏建才又补了一句，我也认为是这样，我赞成二虎啊。如果说这敌人出来我们砸，那么这炮楼完成任务自然有王二虎报了名了，他要第一个前往。马英看了看老孟庆，这样的炮楼

这时候众人大惊啊，王秃子就有点害怕。王秃子心说话，人家来了对我们极其不利，这帮汉奸一个个从炮楼上就下来，像是丢了魂一样。尤其是此时的王秃子，哎呀，只顾收拾枪来抢这金银财宝，连队长说，同志们打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炮楼上阴沉沉的，大地上浮起一沉的薄雾，炮楼反倒模糊不清了。这一打，马英心里自然有底，自然是高兴不已，一阵的高兴，真是天助我也呀，老天爷都在帮我的忙。吱呀一声，大门也开了，再看吊桥放下来，马英浑身热血沸腾，同志们抽马，啪啪啪啪啪啪啪，攻进一楼，上了二楼，又到了三楼。王秃子刚提着裤子起来，一见马英，大队长，请坐。枪在哪儿？那不在桌上吗？我都没敢伸手。马英把枪取了，让小董挂上。这时候用手指着王秃子，哼哼，到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吗？人这时候再看马英，恶狠狠就是一枪，啪，打死了这个虎，也感觉站不住了，迷迷糊糊的。还说的萧家镇的炮楼双双被端，马英啊，心中高兴，押着这些汉奸放把火，这才押着俘虏离开萧家镇。俘虏又俘虏了100多人，摆在这长路之上，溜溜达达往前走，压着好长一溜。王秃子这心噔噔噔跳成一个，也在前面走啊。战士们一阵大笑，这场大战是极为的高兴啊！哎呀，难得的一场胜利，萧家镇一仗和这个吉祥的这种气息，让全县人民无限的欢腾，有了希望。而卢义镇、萧家镇都已经沸腾起来，代表中春和刘宗正带着全县日伪军，一连进行了3天的扫荡，可是连个八路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只好扫兴的回来。这使中春和刘宗正大伤脑筋。这天夜里，王秃子也被放回来，带着老婆来到刘宗正家里。刘宗正在警备队司令部，一听说王秃子回来，气得直咬牙，把他带来。一会儿王秃子被押进来，只听他叫了一声“妹夫”，一动不动往这儿一坐，烟头搭了脑。刘宗正此时脑袋上青筋蹦起多高，走上前去，那啪啪啪啪啪，给他5个嘴巴子，打的完，最后叹一口气，唉，我算拿你没办法，好吧，再派你到大东庄去，可是不许再丢掉此地。妹夫，你不要叫我住外房了，我是干不了这个买卖。王秃子赶紧央告，刘宗正只好耐心解释，这次丢了号楼，皇军要处罚你，我在皇军面前打了保票，说你忠心于皇军，说你不去那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把面子找回来。王秃子看看四下无人，掏出一张县大队发给他的反正归乡书，递给刘宗正，那份把这个收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反正归乡书是县大队

0: 地印的一种宣传品，上面写着抗日的道理和伪军携带武器投诚的奖励办法。伪军特此发其政而投诚，可以宽大处理。专门的印还在顶上，这不是瓦解我们吗？刘东正看罢上面的文字，勃然大怒：你身为皇军的官员，竟敢带这种涣散军心的东西，你脑袋瓜不想要了？哎呀，你也别吓唬我，你何必这么死心眼呢？八路军也不好惹，咱们呢都在这儿记着，我两面也不得罪，是不是呢？刘宗正把脸一沉，你真是个大傻蛋，太丢人，太丢人，太让人恶心。我恶心什么？于老寿不比我厉害十倍，不比我厉害，不也是让共产党八路军给杀了，还是一个老党员，就是那个姓孟的。你忘了，人呢都得活命，两头我也得罪不起。好吧，你真是个窝囊废，滚滚滚滚滚，我不想见你。你记住了，这回炮楼要丢了，皇军拿你试问，可别怪我六亲不认，到那时我根本就不会管你了。刘东正就这样把他打发走了。王秃子整整军服就这么的到了红布了。那么王秃子先见了宗村，宗村一个人喝啤酒，杨百顺弓个腰往那儿走。
1: 抗日烽火记第48回，书接前文，王秃子吓得魂飞天外，但是也得一定照办。这个时候呢，杨百顺也赶奔萧家镇，那么这太君限十天之内把马英的头交来，他鞠了个躬退出去，再表刘宗正。见这个中村这气儿稍稍平息一点，进来献计：太君，八路所以逞强，全仗青纱帐之力，我看不如让百姓们把这庄稼给砍了。什么？你说什么？把庄稼砍了，防止八路活动。中村放下酒瓶子，倒背着手在屋里兜俩圈儿，突然转过脸，捂着手说：好的好的，你的办法好，统统砍掉砍掉。是。刘宗正立刻回到这连部，写了一道命令，限三天内将高过四尺的庄稼一律砍掉，违令者杀，全村抗拒者将这村子就烧光，清空一声霹雳呀、啊！此时震动了全县数十万农民，我们就不砍，让这些王八蛋来烧村吧，反正不让活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顷刻人们又感到大难临头，这消息就传到县大队，县大队拿下萧家镇，威名大振，立刻有很多民兵积极分子参军，队伍迅速扩大到120人，扩编成2个纵队，而此时每队都有60人，一纵队队长就是王二虎，政治指导员就是那老孟庆，二中队队长赵振江，政治指导员大年现在在城南活动。但是有一点在这儿咱要交代几句，苏建才仍然没有分配具体任务。这天马英带着一众队在监理村，傍晚没什么事儿，苏建才一个人在街上溜达，突然身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苏干事，多天不见了。苏建才回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叫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彭君亭。哎呀，伤人打扮，身上背着个钱大子。

苏建才没见他的时候想见他，现在见着他想躲，自然来不及了。见左右没人，这才说：“你要做什么？”“哼哼，做什么？难道说你忘了吗？啊，这些日子你倒挺怪清静的，干脆我露个面儿，我找你就算了。我实在脱不脱身，哼哼，这些时你不但没有办成事，反倒把萧家镇的炮楼给丢了，皇军的脸色可不好看呐。”彭军亭这时候望望苏建才那失神的脸色，接着说：“今儿个杨队长亲自来了，给中村打了保票，十天以内把马英的人头送去，我就给你期限三天，你看这事儿能办否？这个怎么样啊？日本人说话可是说一句算一句，杨队长杨百顺也不含糊，人头总是要的，没有他你的也行，宽限几日吧，再宽限几日，少他妈废话，就在今夜。我一人怎么能行呢？我一人不行。哼哼，那好，那我来告诉你，今天夜里什么地方宿营，马英到了陈家了，而且这陈家20里外有个小陈家店，什么时候能到那儿呢？据我所知，我已查探，夜12点以前他就能到达此地，所以这时候该你下手。苏建才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再看此人就离去了。苏建才就觉着，哎呀，这彭君亭这小子真不是个好东西，可怎么办？现在呢，突然想起马英向他征求过意见，莫非这事儿好办？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苏建才想到这儿，就想跟这马英接头，放下他暂且不说，再表马英接到鬼子要老百姓砍庄稼的消息，觉得问题很严重，这样不仅乱了他们青纱帐的这战斗计划，也破坏了今夜的这种计划，同样破坏了今年的秋收，关系着全县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决定这可怎么办呢？得到这区各区都跑一趟，以便呢动员全县力量，开展保卫青纱帐的运动，压压敌人的气焰。就这样噔噔噔噔噔挨个跑，了解了解。苏建才现在心里难受了。苏建才见此情景，脑袋浮起一个念头，不如我先下手为强，我打死马英，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想偷偷拿出枪来对准马英的后心。马英突然背着眼儿，坦然叫了一声：“苏建才，你跟我一块儿去啊！”啊！苏建才吓得一哆嗦，把手又收回来。只听马英继续说：“哎呀，你呀，你呀，现在你看看队伍发展的多，鬼子寿命也不长了，你跟我一块儿去怎么样？”苏建才嘴里就说：“不能打，不能打。”暗自想，嘴还说着。马英此时这么一讲话，看他有点慌慌张张的，苏建才就把这枪没拔出来，但是杀马英也没成功。马英早就察觉苏建才的眼神动作都有些不正常，黄昏时就到了萧家镇，到萧家镇又来到大王庄，就不在小陈家店了。苏建才就这么的到了大王庄，回到屋里把鞋一脱，倒到炕上，突然走干什么呢？这回小陈家店，苏建才就觉着今天能变成这样，还得说这马英够贱呢。怎么办？

转来转去，事儿办完了，他们又回到大王庄，队伍也住到大王庄。苏建才睡在炕上，这脑子里就想起许多事儿。哎呀，我可怎么办呢？现在我可倒了霉了。今天这傍晚时分，这彭军亭可跟我谈话了。如果拿不到马英的人头，那肯定就是我的人头。现在怎么办？这时候就睡不着觉，来回这么顾悠。可是他床的旁边睡的是老孟庆。老孟庆老头有经验，观察动静就发现他有毛病，来回这么转，自己也不睡觉。这时候鸡也叫了，苏建才想杨百顺大概已经出发，必须立即离，肯定迟疑了，又等了一会儿，就等啊等啊，发现杨百顺还真来，帮了你个小舅子，你再叫唤就收拾你，我早看出你不是个好东西。苏建才一看暴露了，命也不保了，就赶紧又喊救命啊，快救救我，把嘴闭上，我说了再不闭上打死你个小舅子。这时候队伍也来至跟前，一看马英带着二纵队来了，苏建才一下子就瘫痪在地。马英一看老孟庆把苏建才绑起来，满意的向老孟庆说，干得不错呀，老孟大爷你真是个高手。老孟庆也乐了乐，哈哈，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队伍就住到上房，天也明了。然后呢，这些人到这小陈家店都扑空了，敌人此时非常的丧气，瞎打一阵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扫兴的返回了县城。马英一看苏建才被拿，勃然大怒，现在要审讯苏建才，你还想抵赖吗？马英大喝一声，带进来。俩战士押一人，正是彭军亭。彭军亭也带进来，嘿嘿嘿嘿。马英一乐，苏建才，这回你看看他是谁。那么苏建才看着都不敢说话了，这有玩这劲儿的，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现在这个人也被拿了，你是不是无法抵赖了？按照实情招了供吧。原来昨天晚上马英就根据老孟庆提供的情况，苏建才和这彭军亭的罪行都已经当着众人公布一遍，然后就是处置的意见，向分区写了个请示报告，命令着面前的小顺骑上自行车立即送去。小顺为这件事儿，车子蹬得比往日蹬蹬蹬更快，简直像飞云像闪电，这天晚饭后就返回来了。马英看了这信，回信上上级批准了，马上执行。这时候小顺把枪掏出来，这时候老孟庆上前推他一把，你光拿一个不行，我也来了兴致，咱俩一人一个，就这么的把这两个坏蛋推推搡搡推出村外。耳轮中就听着啪两枪，把这两个叛徒是打死在眼前。汉奸叛徒彭军亭还有这苏建才就是这么一个下场，这就自不必说了。翻回头来再表这王德成，王德成来了，来找面前的马英。马英一看王德成来了，就知道可能要有事儿，赶紧就问他，您有什么事儿吗？啊，这几天可要命，庄稼被砍了好几棵树，而且炮楼上有人骂人，现在可要了命了。老孟庆闻之，这几个村子都起火了，

0: 也是一件大事儿啊。马英这一天已经将各区的工作布置完毕，也来到城东研究这个新情况。现在他一想，光靠扰乱敌人不行，对于某些铁心杆的汉奸必须进行重重的打击，立即写了一封警告信，命人送给王秃子。王秃子一看，吓得都尿裤子，赶紧集合吧。哨子一响，80多名汉奸三路横队排在院里。王秃子心说话，让我守这地方，我守不了，一枪也不敢打，就这样。哎呀，告诉弟兄们，土八路拿我的炮楼，现在我可真害怕了。就这样，王秃子吓得浑身泪抖啊！我不敢打。第二天天没亮之时，王秃子又被拿，镇守这地方再一次被拿下来。哎呀，众人欢天喜地，也没想到这么容易。但是他被拿了，还得给个下马威，不杀他也得教育他。可是呢，了解情况，了解完情况他也降了。既然他投降了，这事儿呢还得另想办法处理，应该想什么办法呢？就这样和面前这个得唠扯唠扯，一唠扯他还是说要希望能给他奶奶报仇。哎呀，马英一听啊，现在这卢义镇也拿下来，但是主要萧家镇还能有人来。想想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等那杨百顺，收拾杨百顺才行。没想到正想着，哎呀，还有一座炮楼，这座炮楼在东庄40里外，还得派勤务兵前去侦查一番，仔细的找一找，找一找。就这样，赵振江也高兴啊，带着人回来。马英就问，那么这个炮楼怎么样？没等问呢，此时赵振江滔滔不绝，我认为这炮楼咱别高兴的太早，掌握敌人的情况看来是个难题呀。赵振江说，要把时间掌握准确，就得掌握他们内部人。说罢又坐在这儿，先喝了口水，嘟嘟嘟嘟啊。哎呀，我多说两句，现在再一次进这个炮楼恐怕有问题啊。这炮楼镇守者据我所知姓王，叫王三皮。王三皮怀着鬼胎，而且他可是一个顽固性的分子，铁汉奸，和打这王二秃子不一样。王二秃子心中害怕，非常胆小，打他容易点，可是打这位就难了。老孟庆把嘴一合，你说的倒有道理，咱们要摸清了，摸清了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情况。对，马英说，既然和这王秃子不一样，咱们还得想方设法把这炮楼给端了。要打是肯定要打，但打之前要摸清敌我的路数，究竟他们有多少人，究竟怎么打，咱们得有个方案，把这战斗方案产生了，然后做得心中有数，方可真正的取胜啊。赵振江点点头，老孟庆也点点头。马英一琢磨，咱们呢先把他们要教育一番，如果抓着他们必然说服教育，如果抓不到，先把他们的情况摸清，再打一个漂亮的胜仗。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邑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益。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七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梦梦。何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是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四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

0: 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好的，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致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尉迟敬德空手夺槊，把这齐王李元吉给胜了。李元吉是当众出手，两个人。

这样一来才能找到我们军中的内鬼。李世民听完，刘辉带着长孙无忌、段志全、刘弘基、长孙顺德五个人一起进入房来。见礼已毕，李世民让他们围过来看这幅画。一边看，李世民一边说呀：“这一次啊，咱们攻打磁剑，李世绩和罗士信已经给我拿出了正面进攻的初步方案。不过呢，本王要在这里设下一奇迹，我打算呢，从水路进攻。怎么进攻呢？就从这幅画上入手。李世民说到这里，围着的五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太明白。李世民微微一笑啊，用手一摆，你们呢，把这幅画拿走。好好的揣摩一下。另外呢，顺德、无忌啊、志全、弘基，你们四个从军中给我挑出1万兵士，今天就拉到河对面。如辉啊，你赶紧派人到方圆各处征舟征船，然后呢，你们五个就在那里演练登舟爬壁，等兄。头前面是5支马军，中间是部族，这部族手里头啊，有打着旗幡的，有拿着锣鼓的，有打着火把的。打旗幡的给我摇旗呐喊，拿锣鼓的给我敲动鼓锣，打火把的干脆呀给我唱流行歌曲，唱《秦王破阵乐》，哎，一边唱一边往前进军呢。好家伙，什么天儿啊！子时三刻，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晚上11:45，三更半夜呀。10万大军敲锣打鼓，唱流行歌曲，您琢磨琢磨，这个动静，那还不震动天地呀？啊，这打鼓的、敲锣的、唱歌的，打着打着、唱着唱着、敲着敲着，这心里头啊都没底了，怎么都犯嘀咕啊？哪有说深更半夜这子夜开拔的啊？人家都是黎明造饭，天亮了进军，这晚上深更半夜黑灯瞎火，放着觉不睡，扯着喉咙打着鼓要进军，要攻打磁剑，那还攻打什么呀？这么一叫唤，单雄信人家那边早就知道了。哎呀，这不但是这士兵们的犯嘀咕，连将士们都犯嘀咕。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三个人三匹马并列行在一起。这程咬金一看这李世民走在最前面，大老程啊不敢大声，悄悄的嘀咕：“哎，叔宝哥，世信兄弟，你说这个秦王的葫芦里这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啊，哎呦，我大老程打仗一辈子了，还头一次，这子时半夜去打人家，还这么鼓锣喧天的啊！哎呀，这仗恐怕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吧。秦叔宝也没有头绪啊。不过秦叔宝啊，比较沉稳，把手一摆，行了，志杰呀，天机不可泄露。世勋，你说呢？罗士信呢，端坐在马上，这下巴壳仍然是往上翘着，一脸的不屑呀。哼，你们两个跟随秦王比我跟随的多呀，应该对秦王最为了解呀。我正要请教啊，人家都说呀，这个秦王善于坚壁待敌，但今天看来啊，就这阵势，似乎犯了兵家大忌呀！等到了磁剑，人家居高临下，咱们张着火把，把自己照得通亮，不就成了人家的箭靶子了吗？哎呀，是不是这单雄信弃暗投明了啊？派人来到军营找秦王，告诉秦王他要开城投降，

迎接咱们。哼！罗世新一听一瞪眼呐，瞥了程咬金一眼，雄信是这样的人吗？啊，咱们哥几个在一起日子不短了，雄信是什么样的人，咱们还不知道吗？他投降，哼，除非他死了，他死了都未必投降啊。志杰兄啊，是不是这大半夜的，你坐在马上，你睡着了呀？啊，怎么净说梦话呀？这三个人呢，在后面这么一嘀咕，罗世信可不管这一套，声音比较高。其实啊，有些话也是故意说给李世民听的。走在前面的李世民，那哪能听不到啊？听到耳中，只是微微一笑。也并不反驳，也不回头说话，仍然往前进军。简短截说，大军就到了磁涧了。到磁涧已经是第二天的寅时了，寅时就相当于现在的3点到5点吧。这天光不亮的，李世民来到对面的小山上，登高望下一看。就见唐军马队已经散开了，最北边已经站满了手握旗帜的士兵，南边是敲鼓的部族，仍然在这里鼓乐喧天，还敲着呢。中间的人数最多呀，一个个手拿火把，远远望去，这磁涧西门外已经成为了一片火的海洋啊。李世民点点头。从山上下来，带领众人走到阵前。李世民一来，唰！当时啊，是一圈马军呢，手拿盾牌，把众位将官是围在了当中，干嘛呢？防备城上射过来的冷箭呢。万一一个冷箭把秦王射中怎么办呢？得防备着。这马军，咱说了，走在最前面。骑着马也快，来到城下已经有一个多时辰了。李世民估摸着，现在磁涧城中的单雄信早已经被惊醒了。没准啊，这单雄信正站在城楼下望着门望着呢。李世民这个时候命人传令，停止击鼓，是不许喧哗，违令者斩。这一声令下，立刻唰。这唐军阵营鸦雀无声，周围静下来了，静得出奇呀，谁都不敢吭声，大气儿咳嗽都不敢咳嗽一下，怎么呢？违令者斩，脑袋没了，多不值当的呀！哎呀，静的呀，都能够听到田野里的蛙鸣声，草窠里的夏虫鸣叫声。这个时候，就看到李世民。把手握成了一个喇叭形，抬起脖子，冲着磁涧城楼上高喊：“哎，磁涧城墙上的人听着，单雄信在吗？我是秦王李世民，让单雄信出来答话。”喊了这么一句，磁涧城头上。沉默了一会儿，哎，终于有一个声音传过来了：“哎，城楼之下的李世民，你不好好打仗，深更半夜敲锣打鼓过来，他真休息去了，哪能啊？话是那么说，我回去睡觉去了，明天再说吧，能睡得着吗？”兵临城下，一条火龙把这西门都围了。不知道李世民到底打什么算盘，单雄信敢离开城楼吗？敢回去休息吗？得在这盯着。按下单雄信在城楼上瞪大双眼，盯着李世民到底打什么算盘不说，单说李世民，等了半天不见单雄信再发言了，李世民微微笑啊，知道单雄信不理自己了，回头把罗世信、史大奈。给叫过来了，吩咐两个人呐，说上一次你们在这里，
遭到了这个单雄信的。

今天呢，我把这个复仇的机会给你们两位将军，你们两个呀，也让单雄信好好的尝一尝这火烧的滋味。好、哦，罗士信、史大奈闻听，眼前一亮啊，亲王，此言怎讲啊？哈哈，李世民乐了，我呢，命人给我也带来了多车石纸，你们两个指挥呀。也用同样的办法，用抛石车把石头上面裹上布，布上秦上油，点上火，往这城里给我射。另外呢，在这箭杆上也裹上布团，也浸透这石纸，一起点着了，一样给我射进城去。赶紧发射，我们呢就在旁边给你们两个观敌料阵。哎呀！史大奈一听，一蹦多高啊！太好了啊！哎呦，那一天呢，这单雄信用火攻把我和罗总管烧得好苦啊！嗨、哎，现在风水轮流转，成他在城内了。太好了，我们就用秦王你给的石纸烧着单雄信，非得把单雄信也烧成焖炉烤鸭。来呀，赶紧准备！他说准备呀。一看罗士信愣那儿了，怎么？罗士信就觉得呀，这个李世民怎么像个孩子似的啊？哦，他用火攻我们，我们今天就得用火攻他呀，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吗？这不是？史大奈赶紧的一拽罗士信，那意思赶紧的吧，军翁把抛石车这绷绳一砍，石。这一个火流星接着一个火流星啊，哎呀，好像银河上的星星全部落到凡尘一般，一下子全打进了慈剑城了。那不但抛石车呀，还有那些火箭也往这城墙上乱射。这一下子这慈剑城啊可就乱了，哇、哦、郑军在里面哭爹喊娘啊，可尝到了原来火烧唐军的滋味喽！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说都有前车之鉴了，这单雄信怎么还会重蹈唐军覆辙呢？没办法呀，上一次慈剑遭到火攻，城里头的茅草房子全被火给烧毁了。单雄信统兵带队夺过慈剑之后，那里面没地方住也不行啊，现用石头垒，没有地方找现成的石头，时间也慢，没办法，只能令人在废墟上重建房屋。这木头、石头这些材料一时之间准备不了那么多，只得在两旁山上弄了一些茅草，把这屋子又搭上来了。结果唐军这一次如发炮制，又来火攻。虽然这一次没那单雄信那炮多，没那单雄信那火猛，但是呢，点着了茅草屋，仍然也够这郑军受的呀。哎，总之啊，这慈剑城里头乱了一阵子呀。乱了一阵子之后，郑军一看呢，这唐军的抛石车呀，并不算太多。这抛来的火球比上一次自己攻打慈剑抛的火球那要少得多了，有隙可乘啊。于是郑军赶紧的全部上了城墙之上，密密麻麻张弓搭箭，就向城下射箭。郑军这么一忙活，城头上射箭的射箭，城内扑火的扑火，再没有精力顾及其他。这一下子可让唐军有机可乘了。其实李世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深更半夜扑奔慈剑呢？他是来了个声东击西之策，暗度陈仓之计。我这外面打得这么欢，叫得这么硬，敲得这么响，那都是明修栈道，那是故意吸引你单雄信的注意力呀、啊！你把注意力往我这一集中，我的另外一拨人就很。

好行动了。还有一波呢啊，您别忘了，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玄、长孙无忌、杜如晦领着那10000人马袭击慈建城，这正是声东击西，攻慈建，暗度陈仓，出奇兵。正说到李世民出奇兵夜渡建水，这一方面李世民大张旗鼓在慈建西门跟着单雄信对话，另外一方面慈建北墙建水对岸，唐军趁着黑暗已经把这云梯呀、给拉过建水去了。云梯怎么拉呀？10多架云梯绑在士兵腰上，200多名会水的士兵浮水横渡建水，这里面就有那10来名拉云梯的。到了对岸，200多名士兵扯动绳索，把这云梯呢就给拉过河来了，然后把10来架云梯给展开竖起来，这云梯的顶正靠在这城墙的垛沿之下呀。就这个时候，有一叶扁舟是顺河而下，这叶小舟上站着4员大将：段志玄、长孙无忌、长孙顺德、刘弘基，在他们后面每隔10丈都有1艘船舟啊。顺水就来到绝壁之下，这里站着的士兵赶紧伸出挠钩，嘣嘣嘣，把这船舷搭住，往岸边一带，就把小舟拉到岸边了。蹭蹭蹭蹭，4个将军是一跃而下呀。人下之后，挠钩一起，这船呢是顺流飘下去了。不要了啊，往下游去吧。哎，这就应了佛陀那句话了，这筏子就是过河的，过了河就得舍，你背着船不行啊，那多碍事啊。顺流而下呀，段志玄上了岸，把手一挥，事先选好的60个人呢、立刻是登上云梯。这60人呢，这平常啊训练有素，身手矫健，是武艺刚强啊。他们的任务是赶紧登上城墙，把这个北城墙上本来就不多的守卫士兵是就地解决呀。这郑军万万没想到北边这个绝壁能够登上人来，所以这个城墙上守卫的非常的松。这些人上去之后把他们就地解决，然后接应大队人马潜入城内。这60人呢、身轻如燕的，悄没声动的就爬上了城墙。这个时候正逢着秦王李世民往慈建西门射火箭，往慈建城中扔火球的时候，西门大乱，是城内火起。单雄信一面命人上城往下射箭，另外命令城中之人赶紧救火。这城里的士兵啊全都忙活着去救火了，北城城墙守卫的也接到命令了，都认为啊，这北边的城墙啊，守它也可以，不守它也可以，赶紧的分出人去救火呀。结果就把北城守卫之人调出去很多，去扑火去了。本来就没几个，再一调走一批，剩下的呀也就10来个守卫。这10来个守卫这脑袋呀不往城外面看，往城里头瞅，干嘛呢？都聚在那里伸头探脑的看救火呢，一边看呢一边指指点点，还发表评论呢。你看，哎呦，那地方火大，那地方火大，那笨蛋连这点火都救不了。是啊，要咱们过去早就灭了。哎呦，那边又来了。哎呦，找得好。哎呀，你看这天上啊像火流星似的。那可不，当初啊谁让咱们这么打人家唐军呢？现在人家唐军报仇来了。这些人呢指指点点，伸脖子探脑，正在那伸着呢，这60个唐军就已经爬上来了，开始把这60人紧张坏了，认为上来之后一定有一场殊死搏斗，没想到上来一看。

没人发现。仔细一瞧，有十来个郑军趴在城垛口，头冲里，指指点点，在那看火灾呢。嘿，这六十唐军一看呢，该找你们死啊！啊，他们手握钢刀，蹑足潜踪，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来到了郑军的身后，手起刀落，很麻利。这十来个郑军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眼前本来是光明的，怎么突然间变黑了呢？等再次看清楚了，哟，眼门前就闪出一个牌楼，牌楼上面上写三个大字：鬼门关。哦，我们死了。这些人怎么死的自己都不明白。杀掉了守城之人，这个时候段志玄四个人呢也上了城墙了，本来想打一阵子，到城墙上一看呀，都成自己人了。郑军呢，郑军呢被我们全杀了啊。哎呀，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你看我，我看你，哎呀，先说话，秦王之计真乃妙计也。没想到啊，这北城墙上的守卫竟然如此薄弱。哎呀，四个人啊心花怒放，就等着杜如晦带着那一万兵马顺着云梯登进城来，等到一万人马聚齐了，然后在里面攻打郑军。这杜如晦啊现在站在河对岸指挥士兵登城，其实啊不用他指挥，上流下来的船是络绎不绝呀，把这士兵送过来，然后搭舟下人上云梯，一个时辰之后，这进入慈涧的士兵已达6000余人呐。这6000人那不能够老在这城楼上站着，目标太大，陆陆续续顺着石碣全都进入城中，在这个北城墙根底下在那集合了，黑压压一大片的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6000余人，这可不是小数啊！黑压压一片，这城里着火呢，火光这么一照耀，哎呦，就有一些郑兵啊给发觉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黑咕隆咚的啊！就有那些呀好奇的郑兵想过来瞅一瞅，要么说好奇害死猫啊，你瞅什么瞅啊？这几名郑兵来到近前，这是这哎哎呀，这不是人吗？这军医号坎儿好像跟咱们不一样啊。这唐，刚想说唐军，这唐字儿啊都没出来，就觉得脖子被人给勒住了。旁边早就过来唐军了，拿绳索往脖子上一套，全都给勒死了。随着唐军人数增多，这郑兵啊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了。刚才那好奇的那几位怎么不回来呢？啊，不对头。这郑兵觉得不对劲儿，有些扑火的郑兵也不扑火了，停下手来，都围过来了，想看看清楚。到近前一看，哎呀，唐军，这里有唐军。哎呀，这唐兵一看能让你叫唤吗？拉刀上前，哎呀，唐军！虽说杀了几个郑兵，但是声音传出去了，这郑兵越聚越多，全部奔着来了。最前头的唐军已然和郑兵交上手了。城楼之上的段志玄四个人一看，哎呀，不好了！原本打算等到10000人全部进城之后再统一行动。现在一看呢，这个情况肯定等不及了。那什么叫战场啊？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身为大将，那必须当机立断，临机处置。四个人一碰头，干脆呀，咱甭等了，提前行动吧。秦王让咱们全力攻破西门，接应大军入城。咱现在呀就开始吧，众位二郎给我往西门攻。杀呀！这一声令下，
6000唐军是全力攻向西门呢。哎呀，唐军撒乖了，唐军从天而降了，挡住唐军！顿时啊，这北面就大乱了。再说单雄信正站在西门城楼下指挥呢，突然间听到身背后右方是一阵大乱啊，扭向回头一听，什么？唐军从天而降，怎么回事？不知道，赶紧打探。是，时间不大，探子过来报说不得了了，城内出现了唐军。啊，单雄信当时大吃一惊啊，你待怎讲？城里面出现了唐军，这他们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都说是从天而降的。哎呀，给我备马抬说。这单雄信急了，城里头出现唐军，那还了得呀？啊，等，赶紧下城，有人牵过来马，抬过了金钉枣阳树。单雄信飞身上马，抬手把大树擎在手中，啊驾！这马往前没跑几步，就发现呢，从北面是杀过来一群黑衣人呢，沿着西墙根喊杀声震天，惨叫声烈烈，惨叫的那都是郑军呢。沿着西城根这黑衣人呢就向西门攻过来了，离着城门也就是十旬之遥了。哎呀，单雄信统兵多年呢，马上就明白了，哈，这唐军是想里应外合，先攻破西门呢。哎呀，单雄信一直纳闷啊，这些人怎么进得城来的呢？啊，莫非真像他们所言是从天而降的吗？这单雄信呢，虽然心里震惊，但是呢，没把这些唐军放在眼里呀。那身为大将，也是临危不乱呢。扭向回头，对身边的偏将说了：“去，传我将令，让城内之人停止扑火，先把这群唐军给我杀个干净，然后再说。”这单雄信呢，他不相信李世民会大规模派兵进来，以为这些呢是个敢死队、突击队。敢死队、突击队，那能有几个人呢？啊，20多个。但是这一阵冲杀，城里头这么一乱一叫唤，给西门外的李世民发了信号了。李世民在西门外是密切观察慈涧内的动静啊，只有他知道自己今天是来了一个声东击西、暗度陈仓。一听着城里头城墙啊，那这个时候城里头段志玄他们处境不妙啊，正处于危急关头啊。因为郑军得到单雄信命令了，全都不救火了，这火爱怎么着怎么着，几乎所有郑军全部集拢到了西门了，把这唐军是紧紧的围困起来。头上郑军的羽箭是箭如飞黄，周围全是郑军的刀枪剑戟，哎，就旁边不是，但那城墙啊，这一下子唐军进攻的势头就减缓了，许多唐军是中箭倒下，哀声不断的。长孙顺德急眼了，一面挥舞大刀拨打凋零，一面喊呐：“轰击，轰击！”现在进攻受阻，再向前硬冲恐怕损伤更多，我看不如先退回北城墙去吧。啊，没等刘弘基答言，这段志玄急了：“不能退，不能退，秦王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咱们，胜负之机就在西门，只有拼死拿下西门才是咱们取胜之道。”对，刘弘基这个时候也喊了：“我们杀向前去，别顾两边，是一直往前冲啊！现在咱们的后续兵马马上就到，还有好几万人呢。”这刘弘基呀，跟着秦王李世民也学会说瞎话了，哪有好几万呢？那不就还剩4000吗？哎，4000就当4万用吧。
啊，一时损伤不算什么，咱们。

紧拿下西门，就是胜利。这四员大将一边杀一边喊，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啊。四柄大砍刀是奋力砍杀呀，啪啪啪，挨着就死，碰上就亡啊。四个人真杀红眼了，咬着牙关，就像坦克似的往前冲锋啊，根本的不必箭雨。他们属下士兵一看，你看咱的主将都奋不顾身，咱还躲什么呀？啊，杀呀，保护主将，拿下西门，杀呀。唐军顿时是精神大振，加速向前的。哎呀，单雄信站在西门之下，眼见着这群黑衣人像发着疯似的，像魔怔了似的奔自己这里冲来了。单雄信当时也脸色大变的，到这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判断，哟，看来这些人呢不是偶然进城的，不是敢死队，也不是什么突击队，而是有备而来的大队人马。虽说天黑不能仔细数，但就这一坨一堆，这人呢也绝不下五千人呢。哎呀，单雄信到这个时候明白了，看来他们呢就是要夺取西门，接应城外的唐军呢，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单雄信很清楚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挡住这群人的前进脚步。单雄信也急了，带马想往前，但一看呢不行了，现在这个城里头烧的这个房倒屋塌，很多带火的房梁全滚落在地上了，再加上人群混乱，往前呢没办法乘马了。哎呀，闪开！单雄信大喊一声，一晃掌中金钉枣阳槊，噌就从马上蹦下来了，带领身边从人随我杀，就迎向唐军了。他往前一冲，帮了唐军了。怎么？本来城墙上的郑军呢，那不射箭吗？这羽箭有力的杀伤了唐军，有力的缓和了唐军的攻势。但现在单雄信领着头往前这么一冲，城墙上弓弩手再想射箭，呀呀呀呀呀呀，不敢射了。那不是主帅吗？万一射箭误伤主帅，这谁吃罪得起呀？他们这么一停，唐军乐了，上面没有箭了，哎呀，太好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寸铁没了，杀吧！冲锋的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单雄信已然冲到了唐军前面，阴阳把一合，舞动金钉枣阳槊，啊！单雄信那武艺，那多厉害呀！立刻刺倒一大溜啊，保护单雄信的随从也各拿刀枪，是掩护主帅，一眨巴眼儿，前面一溜，这唐军呢全都被砍死被扎死。嘿，这后面唐军一看，这谁呀？怎么那么厉害呀？脚步稍微一慢，单雄信一看，行了，这些唐军惧怕了，来呀，乘胜搏杀啊！噗噗噗，舞动金钉枣阳槊，是直杀阵中啊！哎呀，杀的唐军惨声不断啊！噔噔噔噔噔噔，是连连倒退，都被单雄信这个勇猛的气势给压住了。那就在此时啊，噌噌噌噌噌，突然之间，从黑衣人群当中是四道闪电呢。单雄信一眨眼的功夫，这个时候发现有四个人已然跳到唐军阵的最前头。这四个人呢，每个人掌中都握着一柄长刀。谁呀？正是长孙顺德、刘洪基、段志玄、长孙无忌呀。这四个人杀得正欢，一看前头部队是纷纷后退，这四个急了，互相看了一眼，晃长刀，四个人跳出阵来，正给着单雄信打了个对面。但这四个人呢

并不认识单雄信，不认识是不认识。上下一打量，借着城中的火光，还有如此好的身手，嘿嘿，单雄信的乐了。怎么的？杀小卒子没什么乐趣，要杀就得杀这样的大将。单雄信抖擞精神，使出全力，舞动金钉枣阳槊，就与四个人是站在一起呀、啊。四把刀一杆槊，打得个风雨不透啊！这单雄信呢，真不简单，一杆大槊舞动如飞，磕碰闪躲，瞅冷子他还进攻呢。段志玄、刘洪基、长孙顺德、长孙无忌一看，哎呦，这人还真难对付。要照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夺得？

就算是一只虎，也难敌众群狼啊。再说了，段志玄、刘洪基，长孙顺德、长孙无忌，那这武艺也不错呀。那也是秦王李世民麾下的上将，拎出一个都能够独当一面。那尤其是今日，四个人是有重要的任务的，可以说这次打仗能否取胜，关键就在于四个人能否夺得西门。一看西门就在眼前，单雄信单说阻挡自己。这四个人呐，眼珠子都红了，开不了西门，迎不来亲王，拿不下持剑，自己带的1万多弟兄就得死在持剑城中，给他拼了。四个人呢，是铁了心了，绝地求生啊，舞动大刀，是互相配合，这四个人的力量都压在了单雄信身上。四个人这么一拼命，带的攻城敢死队已然有几个攻上了城头了，跟城头的守军开喊了一声“撤”，这单雄信喊撤，单雄信那些亲兵卫队一看，那还不得赶紧保护主帅，往回就撤呀？那其他郑军一看，哗，跟着单雄信是兵败如山倒啊！往哪撤呀？从西门往东门撤，出东门奔洛阳去了。西城门的兵这么一撤，就给唐军让出了一条道路。段志玄等四个人一看，哎呀，心花怒放，看来胜机已现，赶紧给我冲！率领后续兵士，哗杀呀，拿下西门呐！眨眼功夫就攻到了西门下。这持剑西门下有100来号守军，怎能是唐军敌手啊？这唐军呢，如狼似虎，上来噼啪噗噗啊噗噗，刀砍枪杀，时间不大，100多人完全报销。长孙无忌大喝一声，留下20人打开城门，其余人等随我上城楼。杀敌！杀！这些士兵呢，跟着长孙无忌等人是杀到了西城楼上。这个西城楼上已然乱作一团了。侯君集带人已经攻上来了，正跟侯君集在这短兵相接呢，没想到背后又来唐军呢，这里应外合，这了得吗？再说了，城楼上的守军多是弓弩手。这弓弩手搭弓放箭，往远了射可以；真的到了短兵相接、肉身搏斗了，那肯定没有刀枪好使啊！噼里啪啦，扑哧哎呀，时间不大，这西门楼上就已然成了唐军天下了，还射什么箭呢？城外的李世民一看，从西门之上射下的羽箭越来越少，就明白了。马上吩咐停止发射火器，传令大队杀人不眨眼。怎么这一会儿犯了嘀咕了呢？啊，走吧，听我的没错。西门那里呀，段志玄他们正在城楼之上等着你们呢。李世民这么一说，李世济、程咬金等人是恍然大悟啊！哎呀，原来秦王另有计谋啊！突将骑兵已然兵进慈建城了。就这时候，唐营之中士兵喊上了：“哎，西门开了，西门开了！”啊，众人这么一望，可不是嘛？慈建西门是豁然洞开。侯君集、尉迟敬德率领大队人马，如潮水一般是进入城内。李世民一看此情此景，就知道今天是大功告成啊！罗士信傻了，瞪着眼睛，这才知道这个亲王果然不简单呀！啊，
那不是说别。

见人捧他的马屁，才传他善于带兵的。看来这秦王是真真正正善于带兵啊！你看，他在陇西，他在百壁，采用的是坚壁之计，龟缩在城里头，就是不出，任凭你在城外骂，你骂归你骂，我在城里是以逸待劳，等待时机，我再出击。但是到了磁县，人家秦王是一改战略呀，人家是主动进攻啊。哎呀，这罗士信忍不住就问了：“秦王啊，段志玄等人是从北城墙那个地方进入磁县的？”因为罗士信想起来了，这秦王李世民曾经向自己打探过这北城墙那个绝壁的情况。联系到今天战事，罗士信才有此问呢。李世民是面含微笑啊，不错呀，那天咱们到这里一同来观察，我就发现呢，这城北临河，郑军肯定懈怠。于是呢，我就让段志玄他们领兵一万驻扎在建水以北，我们在这里是大张旗鼓，吸引单雄信注意。他们呢就在那里悄悄渡过涧水，是悄悄地登进城中，然后强攻西门，与咱们里应外合，给单雄信来一个冷布防啊！嘿，程咬金一拍马鞍子，原来如此啊！哎呀，我说呢，那天我问段志玄他们，我说你们干嘛呢？啊，那么多人到什么地方去呀？他光笑也不回答我。没有人能说清楚。哎呀，秦王，您不对呀！您设置骑兵奇袭单雄信，怎么连我们也都蒙在鼓里了啊？李世民微微一笑，也并不作答。李世民心说话：“嗨，你不知道啊，咱们军营之中有内鬼。就程咬金你这张大嘴，我要是一告诉你，你嘴一歪歪，指不定把这个秘密透露给谁了。”这种声东击西、暗度陈仓的方法，如果被别人知道，咱们损失惨重啊！李世民呢，也不给他解释，就看这个战事。那此时单雄信带领人马已经退到城东了，一看这城里全部已然是唐军了，看来守城无望啊，赶紧退回洛阳，再做计较吧。这才收拾残兵败将退回洛阳。等到太阳完全升起了，李世民一看妥了，率领大军是进入磁涧。到磁涧一看，这城里头余火未熄，鸟烟阵阵。李世民吩咐，一面命令军队追击残敌，一面令人是扑灭余火，清理杂物。李世民对大家说了，说磁涧呢，现在又回到咱们手里了，看样子咱们要在这里进行常驻。玄灵啊，在这城里所有事务由你负责。磁涧连受两次火攻，房屋都烧毁了，咱们进来要有栖身的地方。要是再用茅草搭上房子，万一单雄信故伎重演，再用这个方法往里扔火球，还得烧毁。所以呢，我看这个茅草屋子最好少搭一些。不搭茅草房子，住什么地方呢？我想好了，沿途之上我看到有不少窑洞，这窑洞好啊，冬暖夏凉，还不怕火攻。现在呢还是夏天，如果这场战争拖到冬天，咱们如果进入窑洞之中，咱们的将士啊就可以少受一些苦，就算是再有火攻，咱们也都不惧怕。所以玄灵啊，我命你赶紧找人在这城里头啊多掏一些窑洞，然后呢让将士们住进窑洞。是，房玄龄领命走了。程咬金呢在旁边插言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个雄信还是有勇有谋的呀，啊，还想出这火攻的招。”哎，叔宝哥哥，世信呢，
咱们当。

不可都在一起呀、啊。那个时候，我看这老善呢，他就是一个打仗勇敢的主，没想到啊，他还粗中有细呀、啊。李世民说是啊，当初瓦岗五虎上将在洛阳城里就留下这一员大将单雄信了、啊，他又是王世充的妹夫，重压之下独木强撑，他只好殚精竭虑了。哎，李世民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李世济，世济兄啊，听说你当初与这单雄信关系非常好。咱们能不能把他招降过来呢？如果招降了单雄信，这样一来，你们瓦岗五虎上将又可以在一起，不分开了啊！都为我大唐效力，何乐不为呢？哎呦，李世济一听是直嘬牙花呢，怎么呢？秦王啊，这事儿可能不太好办呢。单雄信这个人呐、啊，性格刚强，是宁折不弯呢、啊。容末将下去之后，与叔宝他们商议一下，然后再给殿下一个交代。哈哈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人各有志，强求不来呀。单雄信如果降了我大唐，那是最好；否则的话，洛阳一下。玉石俱焚，到那个时候，本王可不敢保证这单雄信是死是活呀。李世民一说这里，众人都默然不语，怎么回答呀？没办法回答，李世民又是一笑，一摆手，好了，咱们呢先不谈这个，咱们到东城门楼上远眺洛阳，看一看这座东都，你们看如何呀？李世民说着，迈步。就走上东门楼，众人也是众星捧月般的跟上了城门楼，然后大家扒着城垛口往东方远眺。这个时候，太阳高悬，满目是绿树葱葱，其他点共同之源。你们看啊，李世民拿手一指，右边那座小山之上，我看可以屯兵。你们呢，和叔宝兄。咬金兄带上2万人马在那里扎营，与此剑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如果单雄信带兵胆敢过来进犯，就不会那么从容的在山前向此剑放矢射箭了啊！哎，你们说说，单雄信这厮不代表这老四位，心里头就把单雄信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敌人呢？人家毕竟是朋友啊，所以现在秦王这么说，众人心里头都不是滋味，让他们怎么回答呀？只能是躬身听令。这么一来，唐军就把这雌剑给控制住了。李世济、程咬金、罗士信、秦叔宝就跑那小山上屯起了兵了。这么一来。王世充果然再无力量迈出雌剑，已西进一步。而唐军呢，占领了雌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把握住了战场的主动权呢。结果这么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城高池深，是易守难攻啊。那是都城，那跟一般小城镇不一样。怎么攻打洛阳？怎么尽量的减少伤亡，这是最重要的。李世民吩咐大家伙好好的下去，好好想一想，大家都给我说一说，你们认为如何要攻打洛阳之计。别人咱们都不提，单说楚亮啊，在自己房间沉思多日，每天都在琢磨如何攻打洛阳。琢磨来琢磨去，哎，突然楚亮眼前一亮，想起一个主意来，但是自己拿不准。那怎么说，这楚亮啊，也不能算是一个行军打仗之人，一位先生吧。想出一个主意，怕这个主意不行啊，怎么办呢？我找一找房玄龄、杜如晦吧，房谋杜断。

0: 只要他们认为我这个主意可行，那我就可以马上献给秦王。于是呢，楚亮就找到房玄龄、杜如晦，说：“咱们呢一起出东门散散步吧，看一看周围风景，散散心。”这房玄龄、杜如晦这2天忙得也够呛，一方面整顿这慈建城中的大小事务，另一方面呢，也琢磨如何攻打洛阳呢。一看楚亮邀请，那就走走吧，反正都是文人，大家平常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能谈到一起去，都能听懂彼此所说的话，关系非常好。于是三个人就一起出了东门，一边散步是一边聊天呢。三个人呢也不走大路，就沿着这旁边的墨田草埂，向李世济那个山上小营那个地方走过去了。说了2句闲话之后，楚亮就切到正题上来了。方先生，杜先生，两位先生追随秦王多日啊，对秦王如何处置下部军务，心里应该有些底了吧？一问这话，房玄龄眉头一皱啊，哎呀，我们这位少主人呐，这些天是眉头紧锁呀。看来呀，怎么攻打洛阳这个难题难住了他呀，一时难断呢。是啊，这攻打洛阳，那跟以前攻打哪座城池都不一样啊。王世充在洛阳经营多时，河北的窦建德现在心思难料。听说呀，几天前窦建德致书给咱们皇上，对咱们攻打洛阳是颇有微词啊。是啊，杜如晦一点头，确实如此啊。洛阳那并非打一仗就能够有结果的，这背景还是很复杂的呀。哎，怎么？楚先生今天把我二人唤出来，莫非楚先生已有妙计不成？这正是数言妙计一出口，20万军照洛阳。房玄龄、杜如晦和楚亮三位先生出东门，一起散步，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现在整个军事。从言语当中，楚亮能够听得出来，上至秦王，下至房玄龄、杜如晦，对如何拿下洛阳，现在还有一些踌躇不展。楚亮一看，面前草丛之中有一丛野菊花开得正旺，一哈腰，掐了一朵野菊花，放到鼻下嗅了嗅，微微一笑啊！你看，时间过得真快呀，这转眼之间盛夏过去了，马上就进入秋天了。房先生、杜先生啊，看到这菊花，我突然间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呀。咱们三人那都是读书之人，乱世时不去隐逸，却来追随秦王东征西讨，哈！你们说这是一种进步吗？哈哈哈哈！杜如晦说："圣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乱世中性命难保，就别论读书了。咱们能够弃笔从戎，比那陶潜公隐逸南山，我想啊，还是多了一层积极的意义的。"好，楚亮哈哈一笑，既然这么说，咱就该多积极的为天下筹策了啊！这些天呢，我沉思默想，倒是为秦王筹下一策。现在想请教你们这2位方家，不知道我这个计策可行否？哦，房玄龄、杜如晦 相望一眼，楚先生，什么计策？
1: 啊，
0: 这两天我一直琢磨，洛阳王世充在洛阳这里经营多时，成坚壁厚，如果我们强攻硬打，可能急切之中难以攻下洛阳，再加上王世充又有株洲县和他遥相呼应，他和杜建德还暗中往来，咱们急攻不可，如果不急攻，慢慢的想办法得到他，又可能时间过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何不采用一个外急内缓之计呢？外急内缓，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很明白，两个人异口同声就问这是什么计策呢？楚阳说了，所谓外急，就是让各地行军总管让他们一起动手，把和洛阳联系的各处通道全部给截断。所谓内缓，就是我们对洛阳要来个围而不打，断其粮道，使其内乱，咱们以逸待劳。房玄龄、杜如晦听完楚亮这个计策，两个人当时是沉默不语呀。其实类似这样的计策，两个人的心里头啊，也曾经考虑过，但无奈头绪太多，再加上两个人也忙，一时没有整出一个总纲来。没想到今天跟楚亮出来散一散步，楚亮的寥寥数语，那就真如同黑夜中的闪电一般，虽说光芒极短，但电光火石那么一下子就把眼前照得成亮了。当时一下子把两个人心里头没有理出头绪的这个计策给理了出来。哎呀，想了片刻，两个人是喜形于色呀，一起赞道，好啊，太好啊。哎呀，没想到啊，您这位闻名遐迩的老夫子还能够想出如好的计策。哎，走走走，砰砰，这俩人呢，一人拉一只手，咱们呢去找秦王说说去，赶紧给秦王说说这个计策。拉着楚亮刚想走，站住，三个人到我们地盘上来，还想走吗？啊，突然间响了这么一嗓子，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把三个先生好悬没吓趴呢。我的天哪，心说坏了，是不是遇到郑军了？如果是遇到郑兵，哎呦，就我们三个手扶鸡之力，这别瞪眼儿让人家给活擒吗？哎哎呀，抬头仔细一看呢，三个人呢放心了，谁喊的呢？程咬金。闹了半天，三个人呢不知不觉走到了李世济等人的营寨。李世济、秦叔宝、罗世信、程咬金正在这个小山里头巡视呢，远远就看到这三位老夫子，一边说一边低头沉思，一边捻着花往这边走来了。程咬金一看，嚯，这仨老夫子今天过来干嘛呢？啊，我吓唬吓唬他们。程咬金坏呀，过来一嗓子，好悬没把这三位给吓趴下。一看程咬金，这三个人笑了，哎呀，吓死我们了，吓死我们了，闹了半天是知节将军、李将军、秦将军和罗将军呢，嘿嘿，谁说不是呢？啊，跑到我们这地盘上来，怎么的？连看看我们都不过来看看，转头要回去啊？也忒不给俺老成面子了吧？啊？哟，三位先生看这意思，兴致好得很呐，是不是你们在这里吟诗作对呢？啊？你看。这楚先生手拿着菊花，哦，明白了，你们是一听啊。这程咬金呢又风趣又幽默，众人呢都乐了。房玄龄说，打下洛阳啊，我们刚才一直在探讨这件事。

0: 而且楚先生也已然有了一个计策。
1: 哦，是吗？什么计策？能不能说来听听？
0: 当然了，四位将军，你们也好好想想，看看这个计策是不是个好主意。于是房玄龄就把楚亮刚才筹划的计策给这四位说了一遍。秦叔宝、李世济等人这么一听，沉思一会儿，都把头一点呐，是个好主意。罗士信也很赞赏啊，楚先生此计正打在那王世充的七寸之上，先外后里围点打援，不愁这王世充不就范呢？对呀，哎呀，这好主意呀！我刚说想见我妈，这不就见到了吗？啊，走走走，干脆呀，咱们七个人一同去找秦王，说道说道。这将军办事啊，就是嘎巴利罗脆，节奏非常快，效率非常高，拉着三位先生马上就进入慈建城了。七个人见到李世民，把楚亮所筹划的计策这么一说，其实李世民呢，原来也想过这一劫，只不过是百事缠身，也没有系统的想透，有一些模糊。现在听楚亮这么一说，唰一下子心里就明亮起来了。哎呀，赶紧的，干嘛呢？派人把萧雨、封德仪、屈突通等人全部叫来议事。议什么事啊？就议这个计策。那简短结束，三公过来，李世民把这个计策跟三位这么一说，跟众将这么一讲，很快大家是心意共通啊，三言两语就把这个计定了下来。那说干就干呢，李世民马上把各处行军总管全部给调到了慈建，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他们是寿安行军总管史万宝、太行将军刘德威、上古公王君阔、怀州总管黄君汉，这些总管全部过来。李世民是马上调兵遣将啊，让史万宝将兵出寿安，南据东都，一阙至龙门；令刘德威从太行东围河内；令王君阔从洛口切断东都粮道；令黄君汉从河阴攻回洛阳啊。按照李世民的部署，要是这些人都能够不折不扣的把使命完成了，那么洛阳就成了一个孤城了，四周都被唐军合围了。众将是领命分边去呀。那不久之后，各处总管的动静纷纷报到慈建，李世民接报大喜呀。为什么呢？各处进军是非常顺利，大致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啊。李世民看到这军报之后，马上写好奏章，派人送往长安。另一方面，在慈建留下守军一万，交给了弟弟四郎李元吉，让他留下统领，自己呢带领其余20余万大军是拔营起寨，往东前进，想进据北邙山，进一步的压制洛阳。这李元吉一听人家都出去打仗，让自己镇守慈建，这李元吉把嘴撇三撇呀，找李世民来了，说：“二哥呀，这慈建你找谁守不行啊？这后面都咱们的地盘了，而且大军跑到慈建前面去了，这慈建有谁能攻啊？你找一般的偏将到这里一坐镇就完了，你何必让我镇守慈建呢？我跟着你一起打洛阳不就行了吗？”但是李世民坚持要这李元吉镇守，这是军令，违抗要军法处置。李元吉撇嘴呀，行行行，谁让你是元帅呢？你说什么都是军令，都是军规，都是军法，我们只要不同意就要军法处置。得了，我呀保脑袋好不好？我守慈建，我告诉你，我守慈建准保万无一失，因为根本就没人来攻我。这马将近30万，这王世充一听是30万，得了，我哪

有那兵马给他打呀，赶紧的从自己治下的州县进行调兵啊。怎么这他30万，咱们骑马的得35万，得从人数上压倒李世民呢。结果没出数日，这个兵啊没招来多少，招来了不少的军报，治下各州县，这急报如同雪片一般送到了王世充的龙书案上。王世充一看那些急报，是大为震惊又甚是不解呀。什么急报啊？这各州县呢都发现唐军了，这唐军呢开始对着洛阳周围的这些各州县进行攻打呀。那不对，我眼瞅着李世民在辞县按兵不动，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这么多的唐军啊，四处攻打呀。这很快伊阙被这唐军攻陷，又过了2天，河北的怀州也落入唐军之手。哎呀，这战报如雪花似的飘到自己龙书案前，是四处着火呀。没办法，这王世充只好把集中来的兵马再分出部分来抵挡唐军攻势。刚刚做完这些事情，细作来报说李世民率领大军出了辞县，向北邙山进发啊。王世充大吃一惊啊，赶紧带领众将以及众大臣就来到了洛阳城西北的青阳宫居住。干嘛呢？离着李世民近点，能够就近指挥兵马跟李世民相持。刚在这青阳宫住下，李世民人家已然在建水北岸安下营寨了。嘿，王世充心说话，这个李世民小唐童够快的呀，啊，够狠的呀，我倒要见一见这个李世民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啊，他怎么那么厉害，他不就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吗？啊，还能够有3头6臂呀？得了，我呀给他下封战书，然后约好了我们隔着涧水打一仗，我看一看这个李世民究竟是何许人也。于是王世充就派人到这唐营当中下战书，跟李世民约好明天辰时隔水是唐郑两军开战。李世民接到战书，微微一笑啊，啊，要跟我兵对兵刀对刀干一仗，啊，隔着涧水打一仗，好啊！回复你家郑王，就说明天本王如约而至。李世民是同意交战呢。简短结说，第二天早晨起来，辰时嘛，早上7点到9点。也就是7点钟刚过，唐郑两军军士饱餐战饭之后是隔水而列。李世民率领唐军在涧水北端，王世充带着郑军在涧水南岸，两军是隔水对峙。南岸的王世充一看呢，哎呀，北岸的唐军是好不威风啊！就见正当中大道旗下有一骑银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名定唐，堂堂一骑飒鹿子，紫金鞍颤真辉煌，黄金镫内藏两角，角蹬虎头靴一双，双肩后挂披风素，素罗战袍裹秦王，王子气象阵前立，立马横刀威风扬。哎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好不气派呀。再往背后一看，20余万马队不足，整齐排列，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啊！看得王世充把头点了3下呀，心说话：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儿子呢？啊，要是我那些儿子侄子能跟着李世民半个，我何愁天下不得呀？再说李世民这边，一看对面黄罗伞下，王世充身着滚冕龙袍，乘葛洛车当中而立，左右两边排立的是当朝文武，这两军对阵，前排人呢都能够。

看得清对面最前排的眉毛鼻子眼。李世民一看这王世充的黄罗伞，低头就对身边的屈通通说了：“屈公啊，我过去与这郑王王世充先谈几句，谈完话后，我就与敬德一起带领500人杀向敌阵。你看，我把这个敌阵搅动之后，等他们阵脚一乱，立刻和众将军率大军掩杀过去，郑军必败。”啊！屈突通一听，当时一愣，眼睛一瞪：“秦王啊，你放着如此多的兵马不用，为何要孤身冒险呢？你哪能就带500多人冲进敌阵呢？你要想找前锋啊，去搅动这敌阵容易呀、啊。咱们这里将领如云，随便挑选2人即可，你万万去不得呀！”哎，李世民把手一摆：“屈公啊，不必多言，我意已决。我进入敌阵，这里的全权由你指挥。”说完，秦王李世民一带马驾，他出战了。哎，我这屈突通啊，没跟秦王李世民打过这仗，他不了解李世民的脾气，就这样，每一次肯定要冲锋陷阵。尉迟敬德赶紧带领500人是随后保护。对面的王世充一看，哎呦，这李世民出阵了。王世充不明白李世民的来意，一看他往前来了，我也过去吧。王世充往前提马，带着单雄信和太子王玄应就向这个河沿走过来了。就这么着，李世民王世充隔着涧水，一北一南是隔水相望啊。这个涧水东流到这个地方，水流就减缓了，就听不到水响了。单雄信、尉迟敬德分别把手一挥，各自阵中的鼓声全部停息。这顿时两边数十万大军是寂静无声啊。李世民到河边这才看仔细了王世充，一看这个王世充一头黄头发，鹰钩鼻子，双目深陷，眼睛发绿啊。李世民心说话，都说王世充是胡人的后代，今日一见是果然不虚呀。王世充这个时候也已然看到了李世民呢，刚才离远了见，王世充都不住的赞叹，离近了一看，哎呀，那比自己远观还好看呢。哎呀，王世充是不由得赞叹呐，但他光顾赞叹了，他可不知道人家李世民马上要带领500人。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

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

安静地为你守候，而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事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

你顶打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0: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全方位筑牢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屏障。
1: 此次行动组建三支联合检查组，分别深入兴东、美苑等12个居民住宅小区，重点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相关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措施消防检查，压紧压实物业业主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隐患回头看整治力度，切实筑牢辖区夏季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3: 文章说，治国必先治党，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0: 为大力弘扬英雄模范崇高精神，凝聚军地干事创业履职担当强大精神力量，近日赵树满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军分区举办。
1: 本次宣讲以通渝籍特级战斗英雄赵树满的先进事迹为核心，从精神溯源、强军实践、国防担当、基层治理、家风传承5个维度，全景式回顾了英雄的光辉人生与初心坚守。宣讲生动还原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讲述了赵树满驰骋疆场、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战斗事迹，深刻展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英雄气概。同时，宣讲充分展现了赵树满和平。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张老汉皮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小刘房前屋后了。
5: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9: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

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1: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2: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1: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4: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5: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6: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8: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7: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9: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7: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0: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

0: 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4: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4: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

0: 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
3: 说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3: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4: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4: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

0: 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
2: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0: 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4: 起来，
5: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

0: 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1: 国歌，我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唯一的吸烟所。

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公理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杨平、楚茂夫妻二人要对阵这几位江湖人士。说实话，楚茂的武功不矮，杨平的身份不低，但是要对八卦手和乾坤指。八卦手叫史森，乾坤指呢叫彭江，那有点难度。为什么？这些人他不是正经人呢，属于江湖下三滥的功夫，下五门的功夫，你指不定啊他运用了什么功夫，这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很难。可这个时候啊，有人说话了，谁呀？那就是他师弟呀。师弟现在心情很不好受，谁呀？也就是僵尸门的门长孔青云。孔青云这才说，兄弟们，那是我师哥师嫂，你们要给点尊重。什么意思？动手可以，千万不要打我师哥，也不要打我师嫂，毕竟是我师哥师嫂，怎么着，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也得让让他们。实际这话说的是没有用的，那人人都知道，打仗无好手，骂人则无好口，动起来这就是生死之战呢。谁都知道一动手

0: 你让了对方，你自己个儿就没命。再何况了，前边这个八卦手加上乾坤指这俩人是他把兄弟呀、啊，对他是没说的，就恐怕他学好。如果是他能跟自己走上这个偷盗的道路，那老三才算成功，才是我们自己人。要有杨平的存在，有楚茂的存在，这事儿就难以成功，孔青云就不容易学坏。就从这儿论，他也恨这个杨平和楚茂这俩小子，往这儿一站，这才说话，请吧，别客气了。可就在这时候，有人说话了：“二位，这事儿用不着你们。”唰一飞身，下来一人，谁呀、啊？神腿金婆，梁夫人。他怎么来了？神腿金婆梁夫人呢、啊？在这杨家坳，跟杨平聊得很好。就让杨平去解决他们师兄弟之间的事儿，为自己的徒弟齐天怒报仇。可是除了杨家坳老太太梁夫人觉悟得自己做的有点草率，人家是师兄弟啊。说杨平这人再好，楚茂这人再好，他是否能去找他的师弟，杀了他的师弟，为我徒弟报仇？他答应的挺好，回头他不做怎么办？于是胡老太太没走，在暗中这儿看着，倒看看你楚茂和杨平去不去峨眉山，进不进川。你如果进川去找你师弟，哎，这事儿那就算你做的对，看看孔青云他是怎么表现。回头你要找的孔青云用不着你打，我出头就可以了。这也叫冤个有头债个有主啊，是他逼死了我徒弟，我杀了他为我徒弟报仇，也是理所应当，就不劳你们二位了。所以说这个楚茂和杨平在前边走，老太太梁夫人可就在后边跟上了，一直随在其后跟着。一看呢，这二人呢还真就奔了四川了，心里明白也不得了，一般的事儿他都敢接，无论是你求他杀个人呢，只要你银子到了他就帮你拿下，无论是你帮他挡个架呀都行，打架杀人他都在行。那么听说这个事儿呢，这个孔青云他已经找到了高兴，那唯恐怕的是杨平和楚茂不行，所以了也就给杨平楚茂增加了很多信心。老太太这才说：“杨平啊，老夫人，这事儿啊用不着你，杀一鸡鸭何用宰牛，知道有事啊，本老太太夫妻劳，哈哈哈哈，你闪在一旁，别脏了你的手。我这岁数了，社会经验、武林道经验很多，像这种下三滥的人只有我来对付，你闪开。”呵，把这几个小子给骂了。十三彭江这气大了，听说这老太太找过我们家老三，他们家老三那就是僵尸门的门长啊，孔青云呐，找我们家老三非要杀了我们老三，那么这老太太是那死鬼的师傅，这是正当降主。他说对了，要打得我们之间打，跟杨平打用不着我，应该是我们家老三上，所以呢也欣然就接受这老太太。老太太这才过来：“就你们俩呀，你叫什么？八卦手史森对吧？你叫乾坤指彭江。”哎，老太太，你说对了，正是我们二人。是不是你把那小子孔青云给带坏的？哎，这个
1: 对啊。
0: 开始前啊，俩小子不敢答应，后来一琢磨，答应又。

0: 能怎么的呢？
1: 对啊，是啊，就是我们俩，我们俩跟他是把兄弟，叫盟兄弟，歃血为盟啊。我们当初是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对着关老爷，我们发的毒誓。今天我兄弟这儿有事儿了，我应当帮忙。十三，哎，听我良言相劝，闪在一旁。刚才我说了，债就叫冤个有头，叫债个有主。这个孔青云原先是我们姑爷，我们那姑娘那人好，人品正，只是命运不佳。当初她是个阳平，也是好心好意，把我们姑娘嫁给了他。我认为凭这人不错，他们又是正之正派，不是邪教，我也就同意了这一门亲事，也就没干预。哪想到结婚之后，这小子变了心了，这孔青云跟你们俩走错了道了，对他媳妇儿不好，逼死他媳妇儿。我当然不想把罪过怪到你们身上，说是你们把他领坏，他这么大人谁领他？他乐意往这圈里跳，这是他自己的问题，跟你们俩不发生关系。我这人讲理。那么今天这事情已经出来了，他哥哥也在这儿，他嫂子也在这儿，我们这属于一家人。我们抓住这孔青云，杀也好，剐也好，留也好，残也好，收回他武功也好，这是我们的事儿，属于家事儿，好像跟你们俩没关系。多一事不一根，少一事，你多这事儿对你们没好处。可这会儿又说回来了，打仗无好手啊，回头你们真挡这号，再败到我手下，或可说伤在我手下，也可以说死在我手下，你们觉得值吗？啊，老太太啊，彭江，你说您这是吓唬我们呢？啊，没您岁数大，可我也不是吓大的，我们是江湖入林混的，我们是道上的。哎，就您说这两句话我们就害怕了，回头我们在江湖里还混不混呢？啊，嘿嘿嘿，您瞧您说的，伤到你手，输到你手，死到你手，您说有道理。也许我们武功不行，高大哥您说是不是？哈哈哈哈，后边那小老头乐了，没头发有胡子，穿一身短衣襟，小的半二毛紫圆帆，烁烁发光。这小子为什么问这小老头高兴呢？这是一种威慑，就告诉你，老太太梁夫人，你想赢我们，我们后头还有大头啊，我们还有高人，回头我们真输了，那高兴上你是对头吗？啊，谁输谁赢就不一定，谁死谁活也没个准儿了，这是威慑一下梁夫人。老太太也热了，好啊，我知道啊，你们有帮凶，你们这帮凶能耐还很高，但是你听过吗？神腿金婆，我的能耐，我跟你们说了，他要是你们兄弟，他应该蹦过来，这孔青云就得站出来，自己做事自己当，何必连累他人来遭殃？你得有责任承担呢。事儿是他惹的，他为什么像缩头乌龟似缩到后院啊？派你们哥俩过来，我想你们别当枪使。嘿嘿嘿，老夫人呐，实不相瞒啊，我彭江这江湖上经验也很足，那是我们兄弟，这个事从两来，莫怪一人。你光说跟我兄弟急眼，说他逼死了你徒弟，这一日我不认头啊，是不是？那你徒弟怎么做的，你们也应该知道一二。 整天

于这个寡妇脸，你说谁过日子受得了啊？再说他不是自杀吗？对不对啊？他自杀跟我们兄弟有什么关系啊？有一毛钱的关系啊？还你妹的，你还要来找我们报仇？这么说你们俩是执迷不悟了。什么叫执迷不悟啊？就是说你们非帮他这忙不可了。当然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有祸同当，有福同享，这就是我们哥仨当初磕头拜把为兄弟发的毒誓。想动我们老三，先问问我们哥俩。那好吧，我说之再三你们不听，那可就别怪本老太太对你们不客气了。说是这老太太说的挺好，老太太她可不是很老，她们的老也就50多岁，能叫老太太吗？怎么得70以上称之为老太太呀？所以人家也是正当要占一点点的便宜，因为他的套路差不多，再加上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磨合的长，无论是跟谁比武，跟谁打架，哥俩一起上，你进招我撤招，我撤招你冲招，你上腿我起脚，他的每一招每一式啊，不用牌他的心领神会，互相就能看出来对方要用什么招呼。再加上俩人又是盟兄弟，没事喝酒的时候也聊聊天，谈一谈武术。他做贼他不能光谈这偷多少东西找了多少女人，不谈这个的时候也谈谈武术，所以呢这俩人也就有些个默契。再看啪，各拉架势，前边这个八卦手史森来个白虎尾窝，俩手冲前，单腿存地，一个脚抬起来啪往这儿一蹲，这叫白虎尾窝呀。再看乾坤指彭江在后头歘一绕手，俩手张开带鹏展翅之势，右脚抬起蹬住了脚面，那个腿仙鹤着地，这功夫可就亮出来了。把式是全凭了架势，这一亮架势你就能知道对方是哪一门的，这才叫练武之人。老太太啪一里栽桃，左手扬起，右手塞于肋下，一里栽桃啪往这一阵，把自己的功夫架势也亮出来了。再看这俩小歘一学身就上来了，按上下两盘的功夫对付这梁老太太梁夫人，神腿金婆。那一个人打下盘你顾下盘，他打上盘你对付上盘，这俩人打上下齐攻，那就得是说对手你得有两手绝活啊。你要没这两手绝活，那就不一定是人对方的对手，俩人他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不用说人多力量大，俩人他的力量就不小，何况这两个人都是习武的。这时候再看得高兴江湖大佬瞪眼睛这儿看着他，看什么？他看这梁夫人到底是什么招数，回头如果这俩人输了，他好上去对付梁夫人，对付这梁夫人好有必要。

一弓亮开了，神腿金婆呀，他不得了，是神腿呀，这腿功还真叫个厉害，啪啪啪啪啪啪啪，十二路亡命腿，您听这词儿，亡命腿，那哪一腿踹上，啪来就筋断骨折，踹的前胸你就得口呕鲜血，就有这两下子确实是不低。杨平这会儿也看着实施准备，如果老太太不行自个儿怎么上，加入战团，因为你们是俩人，我们上俩人也正常，这个事儿起因是怨我师弟，我就有责任承担这事儿，所以不能让人老太太神腿金婆在输这儿或者是死这儿，这都不成。好人他就想的比别人周到，好人他想的就好，这儿瞪眼也看着，看一会儿琢磨自己呀、啊用不着上了，怎么着呢？这老太太功夫真不一般，确实是有两下，啪啪啪啪，这腿是越打越快，十二招啊，一招拆八式的，拆开这招每一腿踢上都够呛。起初的时候啊，那俩小子史森、彭江，哎，占了一点点的上风。现在打起来，看起来这俩小子就占不了上风了，老太太占上风了，这腿弓展开了，高兴就把这腰梁骨挺起来了，号称江湖大佬吗？人家花巨资把我请来帮打这一仗，我得赢啊，我得不能让我的东家受伤啊，他刚给了一半钱呢，我赢了这一仗，剩余的银子才能给我呀，回头你让他们俩输了也好，死了也好，伤了也好，再给不上我这钱怎么办？我做这叫生意，他这么想的。所以呀、啊、这高兴啪就把气功给叫起来了。杨平一看，哎呀，可厉害，这史森呢、啊、想挡也挡不住了，他想富这小子练的能到什么程度？用俩手指能拿倒立，这就是二指禅呐、啊。然后练成了乾坤指，奔老太太后心啪啪啪就是两指，那要打上可就够老太太呛。可是梁夫人呢，把他踹出去，史森倒下了，他往后一吊腰，俩手一扶地，啪一个云里翻的功夫。这梁夫人神腿金婆就起至空中，他这往空中一起，这彭江可就打空了，这乾坤指没派上用场，没打到老太太后心，老太太起至空中，俩脚可就落在这彭江的肩上，左右肩，还是这一招叫穿梭十字脚，拿俩脚一夹他这脖子，啪，老太太一凝身720度一个转体，人家叫神腿金婆，练的是神腿之功啊，这种神腿之功那叫个高啊，他这一个转体720度，啊，就看得彭江这脖子这颈椎嘎巴一响，怎么这么寸，怎么这么巧，这老太太脚点的正是他第八根颈椎，第八节第八根点上了，老太太再一转一捻，捻这第八节骨头，这颈椎第八节骨头，顿时杰这小子哇叽就躺在地下，老太太一云里翻功夫站这儿，这小子再就没起来，怎么呢？脖子以下高位截瘫，那个是口呕鲜血，废掉武功，叫这两手，这可就叫镇住群匪啊，就连那江湖大佬高兴也是吓了一跳，高兴心想，哎呦，这就是传说。

国中的神腿呀、啊！呵，神腿金婆确实是有两下子。那面呢？孔青云吓哆嗦了，坏了，坏了！俩哥一对儿啊，大庚二哥，我是老三，我们盟兄弟呀、啊！为了我这哥俩躺地下了，那口呕鲜血不用问，那是武功尽失，武功已经没了。这位高位截瘫，你都瘫痪了，你还练什么武功啊？这老太太功夫太厉害了。这回剩这江湖大佬高兴了，江湖大佬高兴为了钱呢，花人钱财，与人消灾。人家当初给你拿钱钱，肯定有个口头协议，你能不能战胜神腿金婆梁夫人？如果能，你接这个钱呢？没有金刚钻，你别揽瓷器活啊！你必须得有这金刚钻，你才能揽下这瓷器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过去啊，他这人呢，有那碗锅是瓷器的，要是坏了、脆了，你都得补上。哎，补锅补碗儿，有这么一传统，在民国期间还有，以至于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呢，就是60年代也有。居锅、居碗、居缸的，这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居缸啊，居锅，居碗、居盆，也挺像你居过没有？咱看着过。然后啊，拿一那金刚钻，所谓的金刚钻啊，就前头带点金刚啊，这一个锥子似的，那个皮条绳啊，弯着一个棍儿上立着一个棍儿，横着一棍儿，唰唰唰唰唰唰唰，一会儿就钻眼儿，他这么拘，所以传出来这种话就没有金刚钻必揽瓷器活，是这么个来历。你既然揽了这瓷器活了，你就得给人做好。今天这事儿就是你拿人钱了，在这之前那八卦手乾坤指为啥拿钱呢？怕自己不是神腿金婆梁夫人的对手，这才拿了一笔钱，让高兴江湖大佬帮自己的忙。高兴他就是干这

所以说，有事来拿钱，我帮你，帮不了我不接这活，说我不行，你再找别的高人，我打不过人家。我会直接说，我绝户的，我能打过的话，好，我把钱收下，我保证完成任务。说我死了算白死，哪叫我接人家钱来呢？这就是江湖啊！我能有这么多买卖，不就是我讲信用吗？我不讲信用，能这么多买卖吗？有这么多人找我杀人吗？所以他讲的是这个理。那么今天一看，这神腿金婆梁夫人这武功不矮，能耐不低，自个儿说不比都不行，你退不了啊！到这时候你说我给你退钱，我打不了，那能行吗？那是你江湖大佬高兴所说的话吗？你明知道你自己不行也得上，他明知山有虎，叫偏望虎山行，激流险滩也前进呐、啊，你不得不前进。所以高兴知道自己这场仗够硬实，就老太太梁夫人刚才跟他们二位这两招就堪称为绝活，那一般人就不是人家对手。所以这高兴江湖大佬往前一进，身形捋着海下这花白的胡子，老太太上下打量这人，听说过江湖大佬高兴职业杀手，职业杀了高兴。梁夫人，两个人岁数差不多，轮到你了。是啊，华人钱财叫愚人小宰。梁夫人，我这人是讲信义的，我知道你的武功高，能耐大，可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接了他们三个人的银子，甚至于说这银子已经让我儿子拿走了。我在江湖有一习惯，我是顾家的人，我呢挣的钱直接拿走，拿回家去，究竟我家在哪儿无人所知，无人所晓。我拿走的意思就是一旦间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短，我儿子，我的家族用我所挣这些钱能改变一下门风。这句话说出来看似简单，令人心酸呐、啊！谁不想好呢？那高兴也是想好，可是自己又没有别的能耐，无奈之举做了杀手，挣完了钱拿回去要改变家风。他这句话让人心酸呐、啊！就是我用生命换回来的钱，让我的儿女、我的孙子、我的女儿，让他们学好，走书香门第，做一个好人，踏踏实实的平凡人，不要再像我浪迹天涯，职业杀手。我们也要贴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更久长，让我的儿女按这副对联去生活去生存。谁没事非得杀人呢？只因为条件不行，只因为自己没有钱，所以才走上的这条道。这句话说出来也是给老太太神腿金婆一种暗示，就是说我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老太太能听进这个吗？梁夫人心想，这是战场啊，你别跟我来这套没有用的，跟我来这套没有用的，嘿嘿，我不信。老太太唰一抵偷桃，又亮出这招。高兴啊，既然你是花人钱财与人消灾，你请动手吧，那意思你来吧。这一说，高兴一看软的硬的人都不吃，那不过自己的目的也达到了，就是说一旦间我真不是对手家，你是不是能手下留情，留我一条命呢？别打死我呢。他只是给老太太一种暗示，给梁夫人一种暗示，就是已经说软话了。那高兴平时狂着呢，那蹦过来倍儿巴烂蹦乌了嚎风，行啊，来呀，整死呀，那也真准，说整死就整死，但是这小子有手绝活，

那金钱镖有六只金钱镖在他身上，连发，他打着金钱镖，哒哒哒哒，就能直接发出来。他挺厉害，这金钱镖，金钱镖，大家都知道他有，但是他这种打法一般人接不住招。老太太拉好招，这高兴者才往里进招。开始是很稳，啪啪啪，连两掌，奔梁夫人而来。梁夫人闪展腾挪一招问招，问问他是什么招，用自己的招去喂他两招，找他招数之中的漏洞，也看看他的功力有多深，能耐有多高，是哪家的武学，谁家的武功。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所以说这梁夫人啪啪啪问了几招，那面也喂了几招，这是习武高手之间的比武啊。那么这种比武一般人是看不明白的，不知道为什么喂这几招，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互相了解，便于打起来方便。你喂我，我喂你，我也了解了解你，你也了解了解我，到时候咱们再打起来，哎，这叫一方便。再看老太太问完招，把自己的掌法亮开，啪啪啪啪啪。其实啊，这老太太梁夫人所亮的掌都是虚招，这就是她的绝活。那么对方高兴也看出来，这老太太亮的是虚招。为什么亮虚招呢？他叫神腿金婆呀，他厉害就是在这腿上。你看他之前啪啪啪打出这掌来，那打上，哎，就算是打上，打不上那就用腿功了。这腿功要强过掌功多少倍，所有练武之人他都是以自己的武术而命名。八卦手那就练八卦掌的，不用问。铁头三那铁头功练得好，最起码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亮，他得这个功夫。老太太叫神腿，这到了一定境界了，就说这腿功非常高。所以江湖大佬高兴，他明白现在老太太想练出这些招来全是虚的，就等他亮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他知道对方的打法。现在呢，只有杨平瞪起眼睛看这个高星到底有多大能耐。传说中的高星是不得了了不得，今天看出来人这一招一式，这高星也确实是真有两下，这可就叫棋逢对手了。两人碰上了，这功夫也说是不分上下啊，就躺地下了，一面啊就侧面沾地，侧面躺地下了，转开了。下盘的腿功叫金丝缠腿，这金丝缠腿的功夫可厉害，就看这腿啊直奔他当小腹磕膝盖，就奔这些地方，虚虚实实是真真假假。缠腿之功，您听这名叫缠腿之功，不光说他这个腿功的事儿，还能缠住对方的腿。那么这时候可就要高兴，这呛了，这高兴够呛。怎么呢？这功夫太厉害了，你高兴打的是掌，人家看你这掌功够高，亮出缠腿之功，你在高处，人在矮处，他低着头打，他得把脑袋低下去能够着梁夫人。他就是说用腿去踢梁夫人，你没等踢到，唰，人就转过来了。设计者设计这武术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人家躺地下用缠腿，你也可以用自己腿，什么扁踹、蜗牛腿、跺子脚、双腿跺子脚这类的功夫你可以用。但是我听说没见过，今天真正碰上了，我必须得把他这招破开。破开这亮翅，展开翅，俩手伸开之后一停，唰，再一转身下来，这俩掌下去

那就是误落桑林的招啊，那就是要打在老太太身上，你必须得起来，你不举来你就得死我掌下，这叫舍命狂招。那么老太太梁夫人神腿金婆看什么好，啪一纵身躲开他的双掌，可就站起来了，把这招可就给破了，缠腿之功被人家破了。可这小子哪想到老太太还有绝活，闪腿金婆啪往后一存身子，啪啪啪，这腿就起了，把腿就踢出来了，拔相拔腿，什么功夫？缠腿之功。你以为你破了我这招我就没招了啊？我没有三把神杀，我怎敢倒反七七？没抓龙那手，我能下东洋？我这么大的名望，一招半式就让你把我熊住，我叫神腿金婆，嘿嘿，高兴啊高兴，今天我就让你到此结束。这啪啪啪穿梭八弹腿，这弹腿之功那叫快，啪啪啪啪，哪一腿撩上就是筋断骨折。可哪想到江湖大佬高兴见识不好，他本来应该落在地下，没落，脚后跟一沾地，刚一沾地，嚓，银蛇窜地，他歘就出去了。他没等这老太太踢过来，他来个银蛇串地出去了，老太太随后就跟就追下去了。那能让你跑出去吗？你在空中落下来，你泄了你多大的劲儿，你有多大的武功，多大的能耐，我都让你使不出来。我这八弹腿我能弹上一腿我就要你小命，你出去我能让你出去吗？所以就追去了。这一追他可就上当了，哪知道这小子江湖大佬高兴要使自己的绝活，他有六只金钱镖。再看高兴一转身，唰扔出三只金钱镖，他要镖打金婆。在这战场上打着打着，没想到啊，这位江湖大佬高兴下了毒手。他亮出他六只金钱镖，之前呢咱们也有过交代，他这六只金钱镖可以说纵横江湖无对手。镖啊，它是一种暗器，那么在绿林道里武术中人想打这镖，有君子镖有小人镖。君子镖呢，他是后头带一个穗儿，带个铃铛。霍克是打的时候说话，砍镖，告诉你我要发镖了。这发镖就是个狠招，发镖吗？在公司里，我们同事就发镖了，那够狠呐！一发镖，一般人就不行了，所以你别让他发镖，尽量少发镖。人家发这镖。要是智商，这就君子镖，你有防备，但我镖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这给谁打上你难以逃脱我的镖。那么这小子江湖大佬高兴啊，六只金钱镖，那是左手三只右手三只啊，他能发出去这金钱镖你就难以抵挡，何况他这金钱镖他是小人镖，并不是君子镖，那要打出去很厉害的，啪一抖手转身，他用这手指缝抓这镖，同时拿右手发出这三只镖。那对方对手是谁啊？啊，对方对手叫神腿金婆，梁夫人，神腿金婆那也是武林高手啊，那不是一般人呢。那么今天看出来了，这高兴要使绝活，老夫人早就做好了准备，能没听说过你高兴吗？你高兴手中这六只金钱镖有多厉害，老太太没听说过？听说过。

这一收招的时候，老夫人、梁夫人就明白了，这小子要打镖，就注意了。他啪发出三支镖来，老太太正好练弹腿之功，这腿啪啪啪，他这金钱镖啊，他是用大钱穿成的镖，老太太用这脚点的这个寸，点的这个准，啪啪啪都点在这标尖上。你要是打，你这标尖厉害，他点的这标尖上把镖就给蹬飞了，两只就出去了。可是这也就得说神腿金婆老太太梁夫人怎么呢？你别人要没有一个尺度，你腿功不好，脚功不利了，你一踢就容易踢在这镖身上。这镖为什么叫金钱镖？这12个大钱儿前头是尖儿，它后边全是带印的，这大钱儿转圈都开了印了，就是一刀啊！你踢饱，脚丫子下去了，你能踢得好吗？这前边是一铜尖儿，就这儿它没有印儿，它啪一脚一个就给蹬出去了。再看得第三，就凭着自己这六只镖和自己身上这套功夫，几乎薅到之贼、下三滥的人物，把他们致残，也是为社会除一祸害，给武林增一光。否则官府也得抓，侠客也得杀。我今天把他们致残了，没致死，给他们留条活路。你不然，你是打打杀杀武林中人，作为一个杀手，比他们还好看一点，高端一点。比武吗？武林中人有输有赢，输了对不起，你挣的是这份钱。但啊，那跑的这个快呀，跑可是跑，后边俩人追呢。谁呀？楚茂、杨平。他一跑，俩人就追了，俩人都没管这院中、这店房、这院里的猪这些事儿，老太太怎么收场，就追下去了。老太太落下脚力也追下去了。就看这小子撒腿呀、就往峨眉山上跑，那得说是孔青云这小子非常的聪明。怎么呢？往山上跑，树木狼林较多，山石较多，真正跑到山里头，他是轻车熟路，甚至于说他要比他师哥还要知道一些路，因为毕竟师哥下山已经5、6年了，没在这峨眉山上，虽说是打小的时候在这峨眉山上习学的武术，可是离开这5、6年，他肯定有些个变化。那么就是有些地方他知道，师哥不一定知道。所以孔青云这小子非常聪明，就跑进了峨眉山。这时候，梁夫人也追过来了，神腿金婆梁夫人接在后边追上来，三个人就奔他走的方向就追下去了。黑天啊，开始前能看着点灯光啊，后来这灯光就没了。这不是他们俩要住宿才发生这事儿，能不是黑天吗？追到山里啊，就看不见人了，就找不到这孔青云了，不知道这孔青云到哪里去了。老太太看前边啊，就有一山洼，有一块巨石在旁边，咱们仨休息休息吧。那好吧，三个人坐在这巨石上，借着月光，月亮很大，盘膝大坐。所谓的休息就得睡觉了，天太晚了，明早上再说吧。坐这舌尖舔上牙膛，取天河之水习武之人，坐着能睡，站着能睡，走着能睡，躺绳上也得能睡着觉，这就是功夫。三个人都是习武者，虽说有高有低，但是这个都会啊。五心朝天坐好了，耳听着清风，三个人都有所想。师哥杨平在想，兄弟你跑什么呢？啊，你见老太太梁夫人，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再说了，你还找了这三个

这贼人挡我们，你这不是越搞事儿越大吗？把这事儿搞大了，对你有好处吗？看来你自己是把自己给推上绝路了，所以说你非死不可了。楚茂也有想法呀，哎呀，孔晴雨，你还敢跑啊？你把妹妹给我逼死了，上吊了，你知道我相公心里得多痛吗？他多喜欢他这个妹妹，虽说他们不能成夫妻，但就我相公这人，就他而言，他是希望对方好啊。虽说他得不到他，他希望他能幸福，而你却把这人给逼死了，就为了我丈夫，我丈夫对我这么好，我也得治死你，我杀了你，为死者报仇。你这臭小子，你还跑了，你还找人来抵挡我们。对，他是这么想的，你说他还有命吗？那老太太梁夫人神腿金婆更甭说了，这儿运着气呢。哎呀，孔清云呐、啊，孔清云，我本想啊致残于你，收回你的武功，打找来了高兴，找来了史森，这三个人都到齐了，都是坏人，尤其那是乾坤指彭江，这人又能偷又能抢，你把他们仨聚齐了啊，在这挡着我，这事我不是我早没命了，所以抓住你不容分说，先杀了你再说，有话解释我，慢慢我再跟杨平和楚茂解释这些话。他是这么想，所以三个人各有心腹，是在月光下一直忍到了天亮，天光大亮，就是想看看那坟，那小师妹齐天诺死了，他说的把他埋起来了，看看埋到哪儿了，埋的要不合适呢，重新换一坟，让老夫人呢，梁夫人，他心里头也能安心一点。所以他跟楚茂在前头带路，就奔僵尸帮来了。来到了僵尸帮这儿一看呢，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房子也不很太旧，真就没什么人，不像想象的他学坏了这成贼窝了，有不少这个那个人呢，很多不是很多的人，还行，哎，就走什么样现在还算是什么样，还算可以，没有什么特殊的样子，这样的杨平心里头呢也放了点心，这个看了看也不像走了人家似的，说没有人在这住，挺脏的，或者是灰啊挺厚的，其实呢拾到的也很干净。那么说实话，孔青云呢经常回来拾到，回来一次哭一次，后悔，确实是很后悔，自己这么爱的一个人，自己把他扔在家里冷清的孤单的自杀了，是不是呢？这就是我的不对呀、啊，说我不应该的，我不应该的，哎，所以回来一次他哭一次，然后拾掇一次，知道自己的媳妇呢爱干净，喜欢清洁，他就把这屋收拾得很干净，这刚收拾完。至于说现在他跟那俩人鬼混，十足是因为没有家了，麻醉自己，想用这酒把自己麻醉了，不想想起以前那些幸福，跟哥哥嫂子在一起，跟自己妻子在一起，那些光景多么样的幸福啊，我为什么不把握这样的幸福吗？怎么能走到这一步啊？怎么能出这么多事儿啊？这不怪我孔青云吗？同样的错误犯两次，那就是愚昧，我今后人生我怎么走，我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我得好好考量一下我应该怎么做人。他也是在想这些事儿，所以呢这些屋子房间呢包括厨房茅厕拾掇的都很干净，这样呢他就发生了一种信号，哎，发射出了一种信号，就是说他还怀念着对方。老太太梁夫人当然知道他的想法，也知道他的意义，那么那两口子也明白，三个人吃点早饭，喝点水，自己做点饭，自己夹，想吃什么做一口都现成的，是不是？有些干菜泡不泡吧，做点饭吃了，吃完了

平这才跟梁夫人说：“老夫人，我想去祭奠一下我的师妹。”哎，老太太点点头：“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老太太知道后来这杨平教了不少自己徒弟的武功，叫着也是个师妹，也不算跳门。为什么不算跳门呢？杨平的师傅没了，死了，杨平呢是代师教的他，所以叫个哥哥。按社会论也行，按武林道论也行，这武林道理他都有说道。三个人呢，这就直奔了后山。后山要埋，也就埋在了师傅的坟旁，不用问呢，就那儿是块坟地，并且呢，拿他当自己人的话，必须得埋在那儿。三个人倒在这坟前一看，这新坟前边啊，立的这个牌子上写爱妻天诺之墓，这大理石的，修得很干净。这个坟呢，修的也不错，甚至于说呀，要比师傅那坟修的好。外边都拿砖砌的，顶和楚帽夫妻二人给妹妹烧点纸，边说啊边烧：“妹妹，对不起啊，知道有这事儿，当初哥不把你嫁给他，都怪哥哥，哥哥这儿给您赔礼了，道歉了。嫂子也不对呀。”俩人是嚎啕大哭。两个人这一哭啊，这老太太也就哭了，也想自己的徒弟：“徒儿啊，徒儿，你的命好苦，没想到你那样一个家庭出现那样的事，没想到你中了花魁之后摊上这样的丈夫，为师不好啊，为师早就应该把你接走，可是师父看到杨平人不错，把你放在僵尸帮，以为这儿安全，没想到徒儿你能丧命，师父对不起。”就是这些话吧，就这么说吧，说了很多，哭了很半天。三个人呢，收拾收拾往回走吧，也不能住这儿啊，就是后山很近的，心情很不好呢，三个人就往回走。回到了僵尸帮，有些个累了，折腾这一上午，再加上昨天没休息好，在外边睡能睡好吗？加上打仗的紧张，回来呢，了了的吃了点饭，喝了口汤。老太太说：“咱们都休息休息吧，这个好好睡睡。到家了就不能说坐着睡了，是不是？有床，大家躺床上睡去吧。”这一觉啊，就睡得很晚，天都黑了。这晚饭也没想吃，睡得很晚，可就是正在睡着，老太太激灵醒了，她在这屋醒了。那屋那两口子也醒了，怎么呢？房上来人了，这练武术的，他练这功夫是拳手夜击四尘呢。何为拳手夜击四尘呢？你看不说好狗护三邻，好人护三底，也准备放你一条生路，你就带人来了。这老太太这火可就上来了，老太太的火上来了，嘿嘿，这两口子这火也上来了。怎么的，你也是把人给逼死了，妹妹也是死在你手啊，啊，带人回来。三个人想到一块儿了，并且三个人呢就同时蹑足千踪，高抬脚轻落步，在这房里出来了，没喊没吵，唰出来了。这三个人功夫够高啊，出来几乎是没动静。三个人分别在两间房出来，在院里碰了头了。老太太嘘，用手指头一捂嘴，那意思别出声，看看谁。俩人用手打一招呼，意思明白你的意思了，听懂你的想法，看看到底是谁。三个人解屋出来，转过身来，也就冲这房上，这个人是在房上。三个人一看这人正在这掀瓦片，想看看屋里是怎么个情况。
可这时候仨人出来了，此人也发现三个人

所以他是冒险来求这僵尸粉。那么也想了，求到了僵尸粉，从此啊退出江湖。一个阶段内啊，不想再露头了，早于深山老林罕无人迹之处隐居起来。等到这梁夫人把这茬给忘净了，或者是他老了我再出现，等到我师哥杨平师嫂楚闹不生气了，哎，我再露头，这多好啊。所以这事儿呢，我又不能顶风上，我要是顶风上对我自己没有好处，责任是在我，确实这事儿怪我，没有我这齐天诺不能自杀，不能上吊悬梁。可是要想隐居起来也得拿药啊，那说他等些日子再来不就完了吗？他这心态是怕师哥把这药翻走啊，师哥懂这个呀。你看这一天两天的待下来没事儿，翻吧翻吧，把我藏药的地方找到了，拿走了，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有僵尸粉在我身边，我能保障我自己的安全。他想的是这个，所以啊他回来了，回来了就觉得这屋里没人。你为什么？这仨人武功挺高，尤其是老太太啊，梁夫人神腿金婆，睡觉运用的是吐纳之功，几乎是没动静，在鼻孔当中出气，不像别人睡觉这个声。你别说练武的，平常的人在门口都能听见。那么要知道屋里有人呢，那也就走了，又不敢趴窗户细听，因为练武的都知道，你趴窗户太近了，你看见里边有人，里边也听见外边有人了，跑你能不能跑得了？所以距离这么多的烤着凉，然后他就上房了。上房了，他把这瓦揭开了，他想揭开这瓦呀，借着月光往下看，哪怕有一间屋有人我就走，回头没人了我再回来。可是他把这瓦也揭开了，这仨人也出外头了，也看见他了。这小子一看事情不好，这孔青云啪就一抖手，抖手啊，这片瓦就下来了，是直奔杨平而来。杨平拿掌一横，这瓦啪，这瓦就碎了。就是这时候啊，孔青云是一吊腰跳到后坡啊，撒腿就跑，那还能让你跑了吗？杨平挡了一下，用掌挡了一下这瓦，这耽误了一下功夫。可是他挡瓦的时候，这事儿都让旁边人看见了，一个是楚茂，一个是老太太梁婆婆，也看明白这瓦它不是什么利器，肯定杨平能挡住。就这样，楚茂是一颠腰飞身就上房了，就追下去了。老太太看看杨平有没有事儿，俩人稍晚了一会儿，这楚茂可就追下去了。前边这小子是晃不得住这个跑啊，这脸都刮坏了，那树杈那能不跑吗？嫂子抓着自己那能行？跑到前边一个空场跑不动了，这小子扶着树，这孔青云直喘呢，嫂子啊，我说嫂子你还追呀、啊？你追死我了，嫂子，我服了，服了，服了，嫂子。当然，楚茂他也喘呢，你还跑？你跑什么？你啊，你做的什么事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跑跑了和尚，你跑了庙吗？你不知道这是你家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没亲没故，你现在只剩下僵尸帮了吗？啊，你来到这僵尸帮，这就是你的家，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能早晚不回来吗？这气的说话是颠倒，说你早晚得回来。确实，嫂子，嫂子，我知道错了，嫂子，我错了，行不行？嫂子，不管怎么地，不看僧面，你看佛面；不看舆情，嫂子，你看看水情。念七，你是我的亲嫂子，我是你的亲弟弟，你能不能放我一马？我放你，我放你梁夫人干嘛？啊，神腿金婆能饶了我吗？你放天上祸，不惹你惹地下祸，你把事惹成了这么大，现在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么好，端端一人，那么漂亮的媳妇儿，你把她逼死了，你说我能原谅你吗？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你师嫂不假，咱们是有一面之缘，因为毕竟你是我丈夫的师弟。可是你要好好扪心自问，你考虑考虑，死者是谁？那不也是我妹妹啊？我们喝出命来把她救下来的。我们也有过说呀，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啊。她死了，你还活着，这事儿能行吗？你知道吗？当初你哥哥含着痛泪把她嫁给了你啊，可你呢，这齐天若那么漂亮一个女人，你珍惜她吗？你爱过她吗？嫂子，我真爱她了，嫂子，我爱她呀。你爱她你还把她逼死了吗？嫂子，这不是我逼的，嫂子，现在我跳进黄河，嫂子，我洗不清啊，嫂子呀，我知道是情是怨我嫂子啊，这我全知道啊。我要不学会，天若他不能心思短见，你把这事儿呼到我身上，对嫂子。可是嫂子，你考虑考虑，就是这样，我不至于犯死罪吧？嘿，这话说在理上了。他说毕竟是自杀有遗书的，他不是我害的，也不是我逼的。那人的命天给定，胡思乱想有什么用啊？他受禄到了，他这一世的受禄到了，治病还治不了命呢。说这人病得厉害，找几个神医吧，妙手回春，回春能回命吗？他命到了，他该是死了。不有高人说吗？说人呢，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喝水的时候喝水，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死的时候死，非常有哲理。慢慢寻思这句话，到了什么时候你做什么时候的事儿，谁能左右得了死啊？说我最爱他，最喜欢他，我不想他死，他到寿了，你怎么办？你有回天之力吗？你没有。所以这小子说这个对啊，他命到这儿了，他当有此劫。也许嫂子，他死是件好事，他解脱了，嫂子对不对？你说他孤苦伶仃一个人。他在这世上也不容易，可能他想的是这个。他这句话说的多对，他也真的分析了自己媳妇为什么死。好端端一个家庭被奸人所害，哥哥那么有能耐就被人杀了，全家杀了，留他做妓女，中了花魁之后还出了那么大一事儿，这样把他救回来了，摊上这么一丈夫，一点活的信心和勇气都没了。齐天诺真是没办法，所以才选择了轻生。谁不乐意活呀？有一句话说得好，好死不跟赖活着。但当然齐天诺选择自杀是错误的，至于吗？你死都有决心，你干什么事？这不是，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这小子今天也嚼点鞋底儿，就说死是我有责任，但你不能都呼到我身上，说齐天诺之死就是我逼的，我要逼他了，你让我怎么办都行。嫂子，有些嫂子，我真的没逼他，他是一时想不开。嫂子，你说这么漂亮的媳妇谁不喜欢呢？啊，我现在考虑，不管怎么地，他晚上跟我同床而眠呢，他就是不乐意说话，不瞅我笑，那他也长得漂亮，我能跟他在一起也是享福啊。我就是在外头沾花惹草，那些人哪敢上他呀，玉洁冰心的，长得天下第一呀，绝对完美之人呢。我后死悔了。这话说的，楚茂也信了。楚茂信他说这些事儿。孔庆云，你说的有一部分道理，可是你已经一错再错，不可收拾了。事儿错了，你要承担，男人得学会承担，你把他承担过来，然后你跟他老师梁婆婆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像对我说的这样对老太太说，也许老太太能原谅你，可你呢，却准备了刀，准备了枪，准备了陷阱，准备了黑手。

0: 都会。
1: 你干嘛？
0: 你准备了这么些，没有一样想解决问题的，把我们逼上了边缘，逼上了这条路，不得不跟你算清这个账了。所以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你别想好了，嫂子你就不能原谅我吗？不可能了，我绝对不可能。说话啪就是一拳，这拳上来，这小子往旁边一躲，看姑娘，咔下头一脚，楚帽这功夫粉红侠女呀、啊，那了得吗？粉红侠女楚帽，那真是把功夫练出来的孔青云绝不是对手。再看姑娘，啪啪啪啪啪，把攻倒了，把他踢倒了，正好是杨平也到了，老太太、金婆婆也到了，正好看他倒了。一伸手，楚茂上去就要打死他，就这种感觉，就把这掌举起来。可是他就着倒这机会，这小子是站起来是撒腿就跑，跑了这个怪。仨人一看不能那跑，继续追，继续就追下去了。这小子都快跑吐血了。这仨人施展的是夜行术，他也是夜行术，但是他心里有鬼啊，慌不择路了。之前头一次上山呢，他呀还能躲躲闪闪，挑着自己师哥，不熟悉这古道，他跑，他躲，他闪。那么现在被嫂子踢这一脚，和嫂子说老太太现在已经急了，非要你的命不可，都说到这种份上了，他着急害怕，所以啊他慌不择路，也不知道哪条道对哪条道不对，就是低头跑。也不管哥哥知不知道这条道了，他就撒腿跑，跑来跑去，跑到前边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旁边是树，平台很大。回头一看，跑到头了，再跑可也跑不了了。怎么呢？看着这是个平台，可是后边没路了，后边是万丈深渊，得哗，水一声。山涧，山涧底下是一条明河，这河水滔滔，嗡嗡作响啊！这小子孔青云站到这儿，气喘吁吁，借着月光看这小子脸跑得煞黄啊！可不是他采花，这脸色不对，他还没到那么坏，不采花，没偷东西，没抢东西。是这三个人呢，给他追的，追的实在没办法了，跑吧！这一跑太累了，跑这脸都没血色了，站着了。孔青云看看这万丈深渊，看看底下这河，哎，打了个嗨声，没办法了，跑不了了。可能我的命也该着，就到时候死了。人得信命啊！人心命啊，不信不行啊，我怎么就跑到这儿来这一条绝路？前边这三个人叫出一个来打我，我都不是对手啊，我都抵挡不住，何况这三个人往这一站，整个一扇子面，扇子面站好了，站三个角，总共四面，我后头这面是死路，死门前头三个死门，这四面死门，我怎么活？活不了。但有些话我得说。再看这小子，扑通就跪这儿。老夫人，师哥，你们不要以为我是贪生怕死，我这给你们磕三个头。说完话站起来，杀我可以，但我得把事情说清楚。怨我的就全怨我，不怨我的我也得告诉你们。你们要杀我可以，我活不了了。前边是追兵，后边是山涧，死是肯定的了。不管怎么说，齐天诺的死跟我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有些话，就算我临终的遗言吧，我也向你们交代一下。师哥呀，我这一生谁都不感谢，感谢师父。他把我带到这山上，教我。

我感谢师父，他让你当了我的师哥。这一句话，杨平眼泪如父，求你把你的爱让给我，哥，哥。他越说这话，大家越生气。你既然这样，你为我要撒半句谎，说半句谎言，让我天打雷劈，来世不脱什么？你想哥，一天两天行，三天五天行，六年如一日啊！他没出我笑。哎，我没有办法，我想刺激刺激他，我才在外头结识了几个坏朋友，花天酒地。后来被他发现之后，他悬梁自尽。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哥，你说怨我也好，你说不怨我也好，我把这事实经过说明白了，老夫人就是这么回事。那么他死跟我有一定的责任，谁理谁非你们自己论。老太太一瞪眼，梁夫人说，你屁，你他妈不死我能留你？之前就算一人一半的理，我徒弟有一半不对的，他死了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和你哥啊？为什么不找我们来说清楚这些情况？你为什么又在江湖如林道找了这些匪人来对我们下死毒手？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治死了，你就无法无天了，天诺之死就没人追了？如果说你不找这几个人来对付我们，也许霍克我能放你一马，也许你有生存的机会。你把事情惹这么大，你还想活啊？就是他们俩同意放你一马，我老太太能干吗？我势必要杀你。今天看着你的所作所为，就想起你昨天对我徒弟的所作所为。你在这儿夸夸其谈，两行伶牙俐齿，三寸还准不烂之舌，所说这些你认为我能信吗？小子，记住今天吧，今天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文王访贤到盘溪，他本来是率领文武出了西岐来游。

春的，是渔樵的那个歌声打动了姬昌。他听着呀，这歌声含义太深了，一般人写不出这歌词来，肯定在这一带有高人，说不定啊，就是那个应梦之人，就是他在灵台上不是做了一梦吗？夜梦飞熊吗？散宜生大夫给他道过喜呀。从那天起呀，姬昌就一直想念着这位大贤啊，把人撒出去是四面八方访了这么一通贤，压根也没访着。无意之中今天会在这儿遇上了，哎呀，可把文王高兴坏了，他早把那游春的事儿啊扔在脑后去了啊。他跟人这么一打听啊，顺着这些渔樵指的方向一直找到盘溪这儿，也没见着人。反正知道啊，这儿有一位钓鱼的老翁姓姜，我得见见这姜先生。散大夫劝说了他几句，即便您求贤，您也应该呀重新来做一番准备，确切点说就是您得毕恭毕敬啊，斋堂沐浴，那才叫敬贤之礼呢。这误头误撞不行，今儿您咱们都得谅解。文王一听有理，那咱们回去吧。往回一走碰着武吉了，这一见武吉呀，文王急了，怎么回事？文王没急呀，

算了，走走走，你跟我去见大王，就把他领到文王的跟前。哎呦，文王这气可大了，他当着文武，特别是当着散医生，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呢？武器丢了，我曾经演过卦呀。这一演卦算得很明白、很清楚，而且特别准确。说武吉呀，羞愧难当，不愿意再回来呀，服刑了，跳山涧摔死了。明明这卦象就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人今天好端端的啊，站在我的跟前，他这哪是摔死了？这说明我这卦不灵啊！文王这火就呛在这儿。其实啊，多余，怎么回事呢？这个算命打卦呀，根本就不灵。实际那东西就是一种迷信。哎，这个玩意儿啊，还各国都有，而且呢，方法还不一样。这个中国人这算卦呀、算命啊，讲的是八个字儿，批八字儿嘛，哪八个字儿啊？就是。出生的年月日时，外加上天干地支这四个字，哎，凑在一块儿，给你这么一通啊，最雷公，胡批，还奇怪呢，有的人还信这套。其实你说你信这干嘛呀？至于道边站着的，那趁早你就甭言语，因为什么？你想想。他要能算得好，他不给自己好好算算，没事跑道边那儿站着去，晚上吃什么都不知道，你找他算什么呀？其中这也包括呀，文王姬昌，就他这八卦，有时候算起来也不那么灵，所以文王啊，挂了火了，可都知道我先天术演的那非常之好。往上说，到皇上那儿；往下说，黎民百姓。随便谁能请文王给算一卦，哎呀，那还了得？那得多么大的荣幸啊！起码全家一起得感念半年。这次啊，自己焚香净手，当着散医生大夫算了半天。愣没算准，这文王能不挂火吗？当时就要把武吉给治罪呀！武吉呀，像鸡奔碎米一样，蹦蹦跪那儿一劲儿磕头，请千岁息怒，小人感谢散大夫和大王千岁恩赦我，由这圈牢里出来，回家安排老母的后事。但是呢，我安排完了就想回去。后来得一恩师说你不用回去了，由我一面承当。所以小人呐，就没回去伏法。只是有情可原的，他自己说有情可原，差点把散大夫和文王给气乐了。哦，这还有情可原？你师傅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谁是你师傅啊？他叫什么？回禀千岁，我师父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前边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大王没太注意，特别是一听“飞熊”二字，文王赶忙下马了，过来就把武吉给搀起来了。哟呵，武吉傻了，怎么回事？这千岁怎么对我这么客气啊？可把武吉吓坏了，这怎么得了？小人是您驾前的小民呐，确切点说就是草民呐，平头百姓啊。过去的历朝历代，谁拿老百姓当回事儿？为什么叫他草民呢？就是百姓如路边的小草，任人践踏呀。今天文王这一客气，把武吉给客气懵了。

0: 千岁，您这怎么了？
1: 哎，吴先生，我不是冲着你呀，我是冲着你的老恩师飞熊先生。我刚才到盘溪拜访过先生了，是我姬昌时运不济呀，没能得会先生的尊严，我正在懊悔不迭，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武先生。说到这儿，文王吩咐咱一声，赶快给武吉备马。嚯，以文王为首，西岐文武像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打柴的武吉给请到王宫去了。武吉呀，高兴坏了。哎呀，武吉不住的在想，他想什么呀？听人说，头十年看父敬子，后十年看子敬父。啊，我正因为是拜了姜子牙老师，就受到如此的待遇。哎呀，我这师傅拜正啊！散医生大夫啊，告诉武吉，说是大王啊，过几天要亲自到盘溪去啊。放心，请武先生你呢受点累，给指指路，都不敢说带路，给指一指就行。武吉一听，哎呀，大夫不用这么客气，怎么我家老师啊，那非常平易。哎，他就是一位普通的钓鱼老翁啊，到那儿就能见着。要不这么着吧，我去把我师傅找来，哎，跟您见见。哦，不行不行，散大夫连连摆手，那还了得？那么一座大王怪罪下来，那谁担待得起呀？再者说，那样一座连骑马敬贤之礼都没了，你可不知道啊，我家大王是如何敬贤，又如何求贤若渴啊。武吉一听，这事儿您放心吧，三大夫包在我身上啊。要不这么着，今儿晚上我先上我师傅那儿给他送个信儿。不行，千万不要惊动老先生啊，您就啊在这儿等两天，好不好？哦，对了，说到这儿，散大夫想起来，知道武吉家有老母啊，武先生非常孝顺，是个大孝子，是不是这样？把老夫人接到此处来。哎呦，武吉呀，当时乐得手舞足蹈，怎么回事？哎呦，我老妈感情成老夫人了？不用。给他人家送个信儿就行了。那好，三医生派了几个武士，一看这些武士啊，不行，怎么到那风风火火的，直不瞪眼，别回头再把老太太吓着啊！又派了身边几个家人和这些武士带着礼物，哎，去看望武吉的老母，告诉老太太，这武吉先生现住在西岐的王宫，请老太太不要挂念，过几天呢就把老太太一块儿都接到西岐来了。你看看啊，昨天武吉呀，还挑着个挑子到处卖柴火呢，今儿个呢，好家伙，下了云了，昨儿还鸟枪呢，今天换了炮了。呵呵，把武吉给乐懵了。散大夫把他安排好了之后，回禀了文王姬昌。文王现在干嘛呢？他从那天盘溪回来，就一直住在灵台这儿，斋戒沐浴呀，是整整七天斋戒啊，鸡鸭鱼肉什么都不能动啊，天天吃素，也就是每顿呐两碗粥，一碟咸菜，为了表达敬贤之礼嘛。过了七天，文王跟散医生商量，说是按先生您说的，哎，我已经都做到了，斋戒沐浴七日，咱们今天应该呀去聘贤，不知先生意下如何？散大夫一听，大王

全都安排好了，不知您何时起驾？咱们马上就动身。哎，三大夫，这个那个武先生呢？我已经给武先生把马匹备好了，随大王一同到盘溪请贤。哦，安排的好啊，文王挺高兴。嚯，文王率文武和世子们浩浩荡荡离开西岐，带着武吉到盘溪来聘贤。这个消息早就传出去了，西岐百姓都知道了。今天文王从西岐这儿一动身，那西岐城是四门大开，黄土垫刀，净水泼街，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都焚香叩金。您今天不在这儿，那不让大王扑空了吗？可细想也没什么，就带着大王多走几步，哎，到家里找老师也能找着。反正我师父这是无亲无友无处投奔，他也不会上哪儿去。这是人家怎么尊敬你呀？武吉他一个砍柴火的，但受到这样的礼遇，他可真有点吃不消啊。所以这一路上这武吉比谁都沸腾，快到盘溪了，他翻身下马了。哎，文王一看，赶忙问散医生：“大夫，武先生怎么下了马了？”散医生一听，哦，带我去问。散医生也下马了，紧走几步追上武吉。哎，武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啊，哎呀，武吉一笑：“散大夫，我忘了跟您回禀了。”哎呀，散医生摆摆手，以后不要这么客套了，有话你就跟我讲，不要说什么回禀啊。是是，我跟您回禀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前边就是盘溪了，我想把我师父叫过来。哎，散大夫一把武吉给拉住了：“你哪能去叫啊？那样啊，那千岁会怪罪咱们的呀。”“哦，是吗？啊，他不能怪罪你，但是他怪罪我呀。你不能去，怎么能够千岁未到先惊动贤士呢？”“哎呦！”武吉点了点头啊，看来我师父是了不得了啊。就在这功夫，所有的这人马全都扎住了，文王从车上下来了，那文武百官全都下了马了，大王千岁都下车了，谁还紧跨雕鞍不动窝啊？全都跟过来了。文王把武吉叫过来：“武先生，你可不要惊动飞熊老先生，我要亲自过去拜见。”“好好好。”武吉也不敢说什么了，他用手一指：“哎，大王一看，哎，那青石上坐着的那位老翁，那就是我师父。”文王连连点头：“啊，带姑去拜见呐。”说完了，他转过身来，冲着文武摆了摆手，意思好像是告诉大家啊，不要出声，不要喊叫。随后自己带着散医生还有次子姬发以及四贤拔顿，悄悄的就奔这个盘溪来了。哎呦，文王这一走路啊，好多人想笑也不敢笑。怎么了？只见这位文王姬昌是高抬脚轻落步啊，啊，快到了蹑足千宗的份上，又恐怕这脚下去一重啊，再把蚂蚁踩死。武吉一看，这至于吗？但是他明白啊，文王这些举动，这都是对我老师的尊敬啊，自己怎么敢说别的呀？跟着文王走到了江上姜子牙的身后，离着还有这么两三米远，文王就站住，不敢。

向前走了。无极呀、啊，只见文王把双手往下这么一垂，规规矩矩的往那儿一站。呵，文王这么站着，谁还敢大模大样啊？文王的左边是次子姬发，右边是上大夫散宜生，四贤达俊紧随其后。这么说吧，以文王为首的全体立正了。武吉抬头一看，老师姜子牙呀一点反应没有。哎呀，武吉这会儿倒着了急了。他着什么急呀、啊、心想，老师您回头看看呐，这谁来了？您身后站着的是西岐之主啊，文王姬昌。武吉呀、啊、这么一着急，他把手就举起来，他要和师傅打个招呼，散宜生赶忙把他那手给抓住了。哎呦，就在这时啊，武吉仔细一瞧，有门儿。怎么了？只见他老师姜子牙呀慢慢的转过身来了。盘膝，文王访贤。他率文武啊一声不响站在这位渔翁姜子牙的身后边，不敢惊动这位大贤，倒是把武吉给急的也是抓耳挠腮呀。他过去吧，散大夫又不让他，不过去他替文王着急。这么大的一位西岐主在后边这站着，可师傅您得回头看看呢。武吉呀、啊、看问题也挺客观。怎么客观？他一想，师傅那么大岁数了，七八十岁了，可能啊有点耳背，再加上这个水声哗啦哗啦啊，小溪流水，他呀大概不知道啊文王在后边站着呢，要不他能坐得住吗？啊，后来一回子，哎，真不容易。哎，姜子牙把鱼竿放下了，可能他坐累了，他要换个姿势。无意中这么一回头，哎呦，子牙看见了，赶忙啊站起来了，把草帽摘下来了。他走到文王的跟前，不住的打量文王。请问您是？姜子牙没见过文王啊。武吉这会儿啊可不能不说话了。武吉心想，三大夫你要再拦我，那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我得给引荐引荐呢。武吉几步跑到姜子牙的面前，师父这是西岐主文王啊。哎呀，姜子牙赶快大礼参拜，老朽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啊，我太失礼了，请千岁恕罪。姜子牙这一跪下，扑通一下文王也跪下了，好嘛，后边姬发呀散宜生啊所有的文武吧，我不如不如不如不如盘膝岸边呐、啊、跪着一二百人。知道的主啊，这是文王访贤，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文王领着大家在这求雨呢。姜子牙有点受宠若惊啊，大王千岁，您这是为何呀？哎呀，文王长叹一声，贤士啊，飞熊先生，我今日想明日盼啊，终于在今天盘席旁得会尊严呢、啊、姬昌不才，我来得太晚了，我是特地前来聘贤。姜子牙听到这会儿赶忙还礼呀、啊、大王谬矣，子牙不过是一山野村夫，
没有什么德能之处，怎敢惊动贤王到此来聘请呢？”哎呀，文王一听，飞熊先生，您不要太客气了。今日姬昌来聘请飞熊先生，非为姬昌也，不是为我呀，我为的是成汤百姓，请先生出山，是为解救黎民水火之灾倒悬之苦啊。当今天子荒淫于酒色，不理朝政，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呐、赤地千里，路有白骨啊。今日姬昌特请先生出山，解民之倒悬，度众生，救国救民呐、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先生如不答应，姬昌在此是长跪不起。意思就是您不出山呐、我一直就在这儿跪着。一番话说的姜子牙十分感动啊，是承蒙千岁错爱，老朽怎敢不从命。姜子牙答应出山了，这句话可乐坏了姬昌啊，他把姜子牙给搀扶起来了，吩咐散医生把我的车让出来，请先生坐，让姜子牙呀坐在姬昌的车上，让散医生和这个姬发在前面领路，哎，就跟姜子牙一块坐着车回了西岐了。哎呦，整个西岐城沸腾了，鞭炮齐鸣啊，百姓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说是我主文王聘了一位大贤呐。从此西岐呀、是更加繁荣，是更加昌盛，那老百姓能不高兴吗？文王把姜子牙安排到哪儿啊？原来准备把这位姜先生安排到王宫里，子牙呀不干，他请求文王啊，准许他就住在这个灵台上。文王一想，哎，这地方倒是挺肃静，适合先生住在这儿，那么就让武吉呀、陪伴着先生，伺候姜子牙。那么这马上呢就动工给子牙修府，一方面呢安排姜尚，一方面呢文王跟散医生商量，说是得给这个姜先生一个职位啊。那个拜他一个什么职位好呢？其实啊，文王心里头已经有数了啊，已经啊有所安排，但是他还是要征求征求散医生以及文武啊一些个想法。那散医生一想，这还用问吗？大王，您应该拜飞熊先生为相啊。哦，文王点头，大夫说得好，正中我的下怀，正合孤的心意，我也想这么做。西岐城忙着修相府，相府修好之后，文王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拜子牙为相。你看这事儿，半个月前啊，还坐在盘溪那会儿钓鱼呢，几天的功夫就是西岐首相了来了，跟大家呀在一起商议。商议什么？你都听说了没有？姜子牙在西岐当丞相了。大家一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的。啊，大帅，您何必这么紧张呢？什么？韩荣一听，我能不紧张吗？啊，西岐的文王好端端的，也就是说他无端的
为什么找个丞相啊？他什么？

那西文王够这个资格吗？就凭他，即使是一路大诸侯，他也没有资格随便把一个人就封拜为首相啊，他没这个权限呢。即便他想这么做，他也得首先奏明天子，得写几道奏章啊。哎，皇上点了头了，他可以呢，说代表皇帝啊，封谁为相。这姬昌好单刀直入啊，开诚布公，直接就把一个钓鱼的渔翁拜为首相，说明姬昌居心不良啊。确切点说，他居心叵测，安心不善，是不想夺我主江山呐、啊？他是不是想跟当今天子纣王平起平坐呀、啊？那这还了得？这一番话倒把文武给吓了一跳。大帅说的有理呀、啊，那咱怎么办呢？咱们带兵去伐西岐？不行不行，韩荣摆了摆手，怎么呢？天子没有旨意啊，也没有武成王黄飞虎的将令，那哪能随便举兵啊？那您找我们商量什么呀？我是跟大家商量，这个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姜尚、姜子牙是个何许人也？其中有一位是韩荣手下的谋士，他站起来，大帅，我了解这个人。哦，你说说，姜尚是何如人也？他有什么学识啊？就敢在西岐做丞相？这一问呢、啊，把这位给问乐了。大帅，您问的太好了，我从坐在这儿我就纳闷儿，纳闷什么呀？我纳闷这个文王姬昌，说这个人呐，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贤王，他八卦术演算的也好，而且是那是个大贤人，大孝子，忠孝仁义。几个字他都占全了，要按说这么一个人，那么他挑选人才，他应该得呀好好选一选是不是人才。如果他真拜了一个啊武艺高强，这个胸怀锦绣，俯饮珠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确实真有能耐，那么咱们呢也佩服，那我等呢也鞭服。可是这个姜子牙他怎么选了这么一位呢？这个姜子牙列公大概不太熟悉吧，我怎么对他了解一点呢？因为我老家呀就住在朝歌城宋家庄，那么我听啊家里人念叨过这个人，他和宋家庄的一个庄主宋义仁非常要好，他们是几十年前的老朋友。据说这个姜子牙呀忽然有一天来投奔宋员外，宋员外把他收留下来了，而且呢还给他说了一个妻室，对他很好，据说在他身上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因为什么要花这些钱呢？就是为了让姜尚做些生意。听说这个姜子牙他是个卖照里的，这句话一说，轰的一下，帅府堂中是一阵大笑啊，连大帅韩荣都乐了。他乐什么呀？说的对呀，你说这么一个卖照里的愣在西岐做了丞相啊，那要卖笤帚的呢，大伙一听那就天下都倒讨了，兵马大元帅了，这大概就叫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吧。说明这位姜子牙姜先生太强了。大伙一听啊，咱别在这商量了，让大帅赶快写表彰表奏朝廷，让天子定夺吧。韩荣一听言之有理，
连夜写了一道表彰，送往京城。这份表彰先送到比干府里，得通过比干丞相。丞相不看表则已呀、啊，这一看表彰啊，比干跳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吓得姬昌能拜姜子牙为相，看来居心不善呐、啊！啊，哎呀呀！子牙在西岐做了丞相，赵可威仪呀、啊，他可不比东南两位侯爷，比姜文焕和鄂顺那可厉害多了。子牙是个大才呀，这样的人才怎么能让他离开京师到西岐去？当初就应该千方百计把这位姜先生留下呀。千不该万不该呀，万岁不该听妲己的话修什么露台呀，逼走了姜尚。你说这怎么办吧？这对朝歌威胁太大了。哎呀，比干转念一想，我一人在这瞎着急也不行啊，啊，这事儿不能耽搁呀，我得马上把本章送到宫里去，让皇上看看。好嘛，老比干连夜就进了宫了。他来到了这个寿仙宫，一见纣王，倒把纣王吓一跳，怎么回事？哎呀，皇叔，天到这般时候你进宫来干什么呀？啊，找寡人有什么事情吗？刚说到这儿啊，纣王乐了，怎么，哎，你来的正好，我还正想啊派人去叫你去呢。来了不是吗？走吧，跟我一块参观吧。你看这不是吗？费仲幽魂全在这儿。费仲幽魂呢、啊、刚陪着纣王下完了棋。比干一听，什么参观？参观什么呀？哈哈，皇叔，我忘了告诉你了，你随寡人一同去参观露台呀。北伯侯重口虎已经把露台修好了，两年半的时间，今天终于竣工了。你这不是来的正好吗？哎呀，万岁！比干一听一跺脚，我来进宫是陪着万岁你参观露台呀，我这有10万火急的本章啊。说着他把本章摊开让纣王看一看，纣王看完了不由得一愣啊，怎么啊？哦，就是我拜他为夏大夫那个算卦的姜子牙跑西岐当了丞相了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就凭他能当丞相？纣王的话还没说完呢，费仲乐了。哎呀，万岁！他又看了看比干，老丞相，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呀？姜子牙不过是个江湖术士，他当丞相就当吧。文王这个人呐、啊，也不怎么样。哎，他要是真有本事，他能拜姜子牙这样的为相吗？常言说鸟随鸾凤飞腾远，那么文王这么重用这个算卦的，哎，我看这二位呀、啊、好有一比呀、啊。纣王一听，比作何来呀、啊、他们不过是寒蝉抱枯杨，那就是说已经是深秋的一个寂寥，哎，眼看就不行了，正好它落在呀、啊、一棵枯树上，是不久俱尽呐、啊。就是姜子牙和这文王啊，那就一块全完了。嘿，比干瞅了瞅费仲，心说：“你说的可是真轻巧啊！”游魂搭了茬了，哈哈，万岁。费大夫言之不谬啊，我看这个姜尚不过是井底之蛙，他
所看到的也只是锅盖那么大的一块天。古人云：“萤火之光照不远矣。”把比干给气的，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费仲尤浑。他又看了看这位皇帝，心说：“万岁呀、啊，你整天守着这么二位，可是真够可以的呀！啊，合着就轻描淡写，就说这么几句，就算完了。”气得比干不能不说话了，啊，他指了指费仲尤浑，哼，二位方才讲的这番话呀。啊！费仲一笑，尤浑也乐了。啊，老丞相，我讲的怎么样啊？一派胡言！比干火了，万岁，可不像费尤二人说的这么简单呐、啊！姜子牙能在歇齐拜相，可以看得出那姬昌的雄心呐、啊。他能无端的就把一个人拜为丞相，就没事儿了，恐怕他有反朝之心，就是侵犯朝廷啊！万岁不可不查，他要夺你的江山呐、啊！纣王乐了，嗨，皇叔言重了，我觉得呀，费尤两位大夫说的有理呀、啊，这样吧。先把这个事儿放一放，等哪天闲暇无事，寡人想起来，哎，我要派补上来。比干站这儿这么一看呢、啊，把老丞相给看傻了。怎么了？这露台修的也太漂亮了，台高9丈啊，这个高矮呀、啊，跟那个摘星楼差不多。但是，这个露台比摘星楼那可漂亮多了，它称得起是一座瑶池子府啊，玉阙朱楼，这围都用美玉砌成的，是玛瑙装就的，可谓重重楼阁，雕檐碧瓦呀，那真是明珠光华夺目，金梁闪闪放光啊！比干丞相端详了一番之后，他哭了。纣王领着比干参观露台，把这位比干丞相给闹的呀，真是哭笑不得。怎么呢？我5更半夜进宫干嘛来了？有大事啊，来向皇帝禀奏啊。姜子牙在西岐拜相了，这对朝廷是多大的威胁呀！哎，可倒好，这纣王啊，草草看了两眼那本章，往旁边一放。哎，正巧又有费仲、尤浑在场，让这俩人这么一给解释，说这姜子牙没什么了不起的，那西文王姬昌拜他为相啊。哎，就是眼前这么个热闹事儿，不用往心里去。哎，那个西岐主啊，胡了巴都，哎，拜这么一个算卦的当丞相，哎，正合拍儿，万岁不用往心里去。纣王也没拿这事儿当回事儿，说的对，等以后有时间呢，我再向姬昌问罪。走吧，上露台您看看吧。今天竣工了，哎呀，没办法呀。虽然比干丞相论辈分，那是纣王天子的亲叔叔，但是叔叔也不行啊，他大不过君臣之礼呀、啊。毕竟他是皇帝，自己是个宰相啊，那么就得跟着这皇上，哎，登台一观。哎，不上这个路，你怎么了？他看比干一个劲儿擦眼睛。比干呐，强打精神。

万岁，臣老了，看什么东西眼有点花。哎，看的时间一长啊，这目力就不行了。所以呀、啊，我有点毛病，要迎风流泪呀、啊。几句话给折过去了。那你让比干说什么呀？这句话说的纣王倒笑了，他乐什么？迎风流泪，哎，皇叔啊，此言差矣。怎么？你看看这露台啊，这是多么漂亮，多么豪华呀！人们都说呀，说天上那天宫最美，寡人没看见过。不过今天我看我这座露台呀，哎，就是用天宫来换，寡人也不换给他呀。皇叔，你说对不对呀？比干不住的点头啊。参观了一层，比干就再也不想参观了，因为这露台呀是三层，三层九丈高。感情这里边还有许许多多的花活呢，还有不少的新奇的宝物，纣王都想看看，比干没这心思了。哎，他见费仲游魂这俩在天子左右一站，兴致勃勃啊，越看呢、啊、越精神，越看越爱看。督造露台的崇侯虎和皇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哎，他在偷偷观察纣王的表情。哎，纣王要是这么一乐，那崇侯虎就满脸开花呀。比干看看这君臣，再看看这露台，老头越看越生气，他跟纣王告假了，说是老臣头有点迷糊，我得回去休息片刻，哎，请万岁恩准。纣王一看啊，皇叔年纪大了啊，可能啊这觉也没睡好，你看看见了边关这么一份本章就把你急成这个样子。皇叔不必如此，以后不管从哪州哪府哪县任何边关打进来的告急文书和奏章，你呀、啊、爱看就看两眼，不爱看呢、啊、往桌子上一放，哪天进宫来想起来就带进来让寡人看看就行了。比干这个气呀、啊、心说这都是皇上说的话吗？啊，你还像个皇帝吗？他抬起头来瞅了纣王这么一眼，什么也没说，老头回府了。纣王啊，一宿没睡，他领着费仲游魂和崇侯虎把这露台坑坎门咱看了个遍，是越看越高兴，人得喜事精神爽。这一爽啊，嗨，纣王也不困了，当即是重赏了他身边的这三位爱臣，崇侯虎加费仲游魂，尤其是崇侯虎，这功劳太大了啊！今日重赏不算呐、啊，日后寡人还有加封于你。和这几个呀，磕头谢恩，乐颠颠的离开了宫廷，把他这几个大臣打发走了。纣王跟妲己商量，商量什么呀？他记得妲己呀，在提议造这个露台，从画图那时候他就跟纣王说过，说只要把这个露台修造起来之后，他就能把天官的神仙请下凡来，哎，陪着纣王啊喝几杯酒。纣王啊看完了露台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儿。寡人要能够得会一番神仙，哎呀，那真是洪福齐天啊。光说我洪福齐天不行啊，啊，这得有点实

0: 记的东西呀、啊，所以他找达基商量。玉妻可还记得吗？在修造这个露台之前，你答应过寡人呢、啊，只要这个台修好了，就能把天上的神仙请下凡来，与寡人一起痛饮几杯。我看这露台可够条件了啊！虽然呐、啊，什么瑶池啊、仙宫啊，寡人没看见过，但是咱们这座露台，哎呀，那为什么妲己当初这么跟纣王说？他跟纣王说是有梦，
1: 他是狐狸精，那个狡猾。他立刻啊，满面春风，满脸笑容啊，来回答纣王：“万岁，臣妾我正在想这件事情。虽然说露台已经造好了，我已经看过了，万岁您呢也参观了一番，但是您可要知道啊，万岁，咱们所请的那是九天神女呀、啊。”那都神仙呐、啊，那么有一点纰漏也不行。哪么那个窗户啊，这窗棱这颜色不对，恐怕神仙都不满意。您看着是挺好啊，万岁，臣妾我不瞒你说，我可呀看见过这个天宫和瑶池。哦，多则十天，少则八日吧。哎呀呀，纣王咧了嘴了，他抬起手来拍了拍妲己的肩头，那就得叫相间了。玉妻呀，十多天那寡人怎么等得了？这样行不行？三至五日如何？啊，臣妾遵旨。妲己这口气够大的呀，哦，给他十天期限，他就能把神仙请来。你给他仨月，他也请不来。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这是搪塞呀！啊，先搪塞一步是一步呗。他是糊弄纣王。等跟纣王说完话之后，他自己呀、啊，猫到屋里就转开了咒了。可把妲己急坏了，怎么了？这怎么办呢？我上哪儿请神仙去？这神仙是什么样我也很少见呢。妲己急得坐卧不安，滚娟觉得奇怪，那是他的好姊妹呀、啊。啊，那妲己一动是滚娟一静啊。哎，滚娟一瞧，娘娘您又怎么了？好好的您怎么又有点着急上火呀？这露台也修好了，这回您在露台上就纵情歌唱吧。啊，那坐在上边那什么地儿？那是啊，我上去过一次，简直我腿都麻了，站那都不想下来。我没看见过这么亮堂这么漂亮的宫殿。皇上也高兴，您应该欢欢喜喜才对，怎么倒犯愁了呢？哎呀，滚娟，你有所不知啊。妲己说着把滚娟拉到身边坐下，他刚要张口跟他诉说诉说自己这个为难之处，妲己呀猛地灵机一动，我有时候啊，你看着我像着急忙慌似的在这屋里来回走几趟啊，是坐不稳站不安，实际呀、啊、我这是在练功呢。滚娟差点气乐了，心说这功法多少我也懂一点，有这么摆着忙练功的吗？哦，摆忙功。他不愿意说，滚娟也不想再问了。妲己想了一天，最后啊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干脆今儿晚上啊，我到趟轩辕坟得了，我跟智己经我那个大姐商量商量。

就这个主意。夜至三更，他把纣王给打点睡了，自己呀、溜达出来，往房后边这一站，站在那黑夹道里来回晃了这么两趟，然后唰一跺脚，化作原形，嘿，这只大狐狸，嗖，一道青光啊！一道青光啊，那怎么回事？大吉道也确实是不浅了，2000多年了啊，修的自己那个皮毛啊，都不断的变换颜色，变色龙都变不过他。他一年这个狐狸皮是黄的，一年是红的，啊，一年是青的，一年是绿的，五色狐狸反正是。他驾着遁光来到了轩辕坟，把雉鸡精给吓了一跳。雉鸡精正好从轩辕坟里边出来，想要炼丹。这时候半夜三更啊，正是炼丹的好时候。他刚一出门，哟，小妹，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哎呦，俩人这一见面就甭提多亲热了。妲己呀，还掉俩眼泪呢，意思是好像他想念他的姊妹啊。两个人拉拉扯扯，又回到轩辕坟里来。九尾雉鸡上下打量妲己，小妹，你已经是人间的皇娘了啊！陪王伴驾，贵为国母，你说这老百姓惨不惨吧？怎么有这么个国母？这百姓得倒哪辈子霉去？老百姓不知道啊，不知道妲己是狐狸精，九尾雉鸡知道。这几句话呀，哎呦，说的妲己心里酸溜溜的。听话听音儿啊，锣鼓听声，妲己明白了，雉鸡精啊，既羡慕他，啊，也有点妒忌。你看看。把迷惑纣王这美差啊，让这位女娲娘娘交给你了。你甭管是道行，你也甭管模样长相，变换人形，哪一点我也不赐予你呀、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唉，妲己叹了口气呀、啊：“大姐，您说的是哪里话来？小妹今天来。”有事找您商量。雉鸡精一听，什么事儿啊？啊，我还正想要去找你呢。为什么找你？那么玉石琵琶被害，让姜子牙用火给焚化出了原形，这事儿就算完了。你一马二声的说要给姊妹报仇，这仇也没报成。

叫也不停啊，来帮他呀。大姐，你就没看出来小妹我瘦成什么样了？每天晚上夜至三更到五更啊，在那万籁无声之时，我一直站在琵琶姐的旁边，我一口一口的吐气。小妹，我把进宫之后吃的那些宫奴才女，这么说吧，所得的那些营养，我就都给了琵琶姐了。不久，她就要恢复原形了。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今天我来不是为琵琶姊妹的事情，我来的目的是如此这般。哎，他把他的为难和想法都跟智济经说了。哎呀，这几句话可把智济经给难住了。怎么回事呢？小妹呀，别的忙我能帮啊，这个忙大姐我可帮不了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不认识神仙，我也不认识啊。是得道的金仙，谁搭理咱们姊妹啊？你别忘了，咱们都是些什么呀？你是狐狸，我是雉鸡，上哪儿去请神仙去？你看，正因为请不到，所以我这才找你来商量。您看这样行不行，大姐？就把咱们轩辕坟里边的这些子孙们，让他们能化作人形的，啊，由您来带队，带着他们上露台去一趟。另外，我跟您说实话，大姐，自从小妹进宫以后，啊，我享尽了人间的幸福与富贵。就在这同时，我无时不想念您和我这些子孙。我也想让您呐和这些个狐狸崽子们，都进到宫廷里边去呀，这个见见世面。那么这次呢，我想让他们变作仙人的模样，哎，到这个宫里头玩耍玩耍，见识见识什么叫露台，让他们也开开眼界，让他们也尝尝人间的美味佳肴啊！哎呀，大姐，你可不知道啊，那人类比咱们可进化多了，怪不得人说人是万物之灵呢。好了好了，小妹别说了，我听明白了，你这可真是一条妙计。妲己到轩辕坟找智济经商量露台赴宴的事儿，他告诉啊智济经，说是要请神仙，咱也请不到，也不认识神仙，人家也不来，干脆就让我这子子孙孙变化人形啊，到宫里溜达一趟得了。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啊到皇宫陪王伴驾这么长时间了，哎，也让我这些子孙呢见见世面，哎，让他们呢去看看，看看这个皇帝呀，那生活是多么奢侈，哎，享尽人间富贵，吃尽穿绝呀！皇上吃的那东西，甭说这些子孙，连你我姊妹，咱甭说吃，见也没见过，闻也没闻着过。几句话呀，就把智济经给说动了。智济经一想，就按你说的办。哎，咱们不去求仙去了。让这些子孙去趟，我找几个能变化人形的，能凑这么四五十个吧。啊，哎呀，妲己嘱咐智济经，大姐，你可得让他们变好一点啊，变得完整点。什么意思呢？你别回头变得哪儿都像人形，结果好，有一只爪子没变好，或者内露个尾巴尖儿，那狐狸尾巴要露出来。还不让人逮着，等什么呀？啊，让他们呢，想办法给我正正脸。不是人间常说吗？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吗？那纣王身边的文武大臣，可比猎手厉害多了，已经让我给害死了，好多了。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您明白了没有？

这今天你还嘱咐我呀？我明白了。是不是由我带着他们去呀？哎呀，大吉一听，您可不能露面啊！怎么，您一出场，那还了得吗？说不定你就把小妹我能给压下去。哦，织姬精明白了。我说你咋进了皇宫就不来看我了呢？嗯，你合着怕我到宫里头走一趟，再把小妹你这个行事给顶了啊？哎，不是那个意思。你等着吧，大姐，等着我把琵琶姐恢复了之后，我就想办法呀。来请你，哎，这宫里头啊，这么办吧，眼看就快到了这个十五了，15月圆，你就把这些子孙们打发了去，最好啊，在2更天以后，哎，到那哈儿吃喝完毕，四更多天，天亮以前让他们回来，但是你要嘱咐嘱咐他们，千万别喝多喽。一喝多了啊，就容易现原形，那可就不好办了。织姬精一听，小妹想的真周到啊！好，我一一记下了。哎，姊妹又畅谈了一番，大吉一看不行了，怎么天快亮了？我得回去了。滋喽，一道青光，他回来了。回来的还正是时候，纣王刚起，他打点纣王洗漱。然后陪着纣王用早膳，哎，一边吃着，纣王就问他：“啊，与其，你什么时候把神仙给寡人我请来呀？”哎呀，妲己笑了，看来万岁，您是认准了一门了啊，是非得把这神仙请来不可。你看看，言而有信嘛，尤其是与其你呀，啊。你是六宫之主啊，你说的话能不算数吗？你说什么，寡人我信什么？是啊，要不这么着，他怎么能倒霉呀、啊？妲己一听，万岁不用着急啊，臣妾我已经给您呐、做好安排了。这不眼看就到了十五了吗？就在这冬至十五这天。神仙就能下凡。纣王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没有玉溪，你的鼎力相助，这寡人上哪儿去见神仙去？玉溪呀，我看你就像个神仙。这纣王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就按着妲己吩咐的，亲自带着人上这露台上，又检查了一番。然后就定到啊，11月15这天，从2更天开始备好酒宴接待神仙，还得找一个陪宴官，得找个酒量大的，哎，因为这些神仙都能喝。那么这陪宴官找谁合适呢？在文武百官里挑选了半天，纣王忽然间他乐了，哎呀！简直把我给高兴的糊涂了，这还有什么可挑可选的呢？有我皇叔一人足矣呀。他皇叔谁呀？比干丞相，那是我朝中酒量最大的一位，可以饮百斗而不醉。比干酒量最好，那就让他来吧，别人也不够资格呀。啊，那神仙来了。哎，寡人我陪着，这是一个方面。与其你张罗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些神仙都看的是你的面子，这才下凡来到皇宫露台小坐片刻。那么这个陪酒官起码也得是当朝首相。行，由我来跟比干说吧。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把比干给请来了，比干倒一愣，怎么这么长时间，也可以说几年来，皇帝也没有单独请过他呀？这什么事儿啊？比干呐，

连生气带伤心，病了好几天。这身体呀，刚恢复了一点儿，现在听说皇上请他有事商量，不敢怠慢，他急忙就奔皇宫来了。来寿仙宫一见纣王，不知万岁有何事，找老臣来商议。哎呀，皇叔啊，有一件大事啊！呵，比干听着这会儿，得手力战的，是洗耳恭听啊，听听皇上要分配他什么事儿。纣王就把露台陪仙人饮酒的事儿跟比干说了。把比干丞相给说傻了，他不眨眼的看着纣王。纣王一瞧，哎，皇叔，我的话您听明白了没有？比干点了点头，万岁，您让老臣做陪酒官，陪谁饮酒？陪神仙啊？哎呀，皇叔，那是天宫的神仙呐，啊，连九天仙女都要来呀！你想，寡人能找谁呀？那满朝的文武，除了皇叔您，谁还够这个资格呀？这些神仙来到皇宫之后，由寡人，哎，和正宫国母皇娘、妲己娘娘来陪伴这些神仙。我要留神仙在这会儿小坐片刻，吃几杯酒。我知道皇叔你的量最大呀，你得给这些神仙斟酒布菜，你得把这些神仙陪好啊。我陪过这次宴之后，皇叔啊，你就半仙之体了。比干这么一听，简直是将信将疑呀。这位丞相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时没词儿了。哦，皇上这是一番的好意，让自己来陪神仙喝酒，这神仙能上这儿来吗？纣王一看，哎呀，皇叔，你也不讲话，你就在我跟前这么站着看着我，你这是为什么呀？听明白了没有？老臣听明白了，什么样火急的奏章你都不要往这儿送，先把神仙陪好，有什么话再说。嚯，比干一听，这宗事儿是压倒一切呀。好，比干回到府里来，一个人在书房里这儿一站，老头越想越想不明白，可惊动了夫人，还有比干丞相的长子，都过来询问呢。相爷，您这怎么了？万岁有什么事儿把您招进宫去了？回来之后您怎么一言不发呀？哎，比干叹了口气，夫人呐，你们都不要问了，我现在已经是半仙之体了。夫人和比干丞相的这些个子女们这么一听啊，全吓傻了，咱们坏了，丞相啊，是不是神经了？啊，这样时间一长，可别把老丞相给逼疯了啊！这到底皇上又跟他说什么了？比干也不说，哎，闭门不见客，爱谁来访谁来访。是人不见，憋足了劲，等着十五晚上会神仙。哎，到了十五这天晚上，老早八早的，比干丞相就收拾起来了，换上了崭新的袍服啊。夫人一瞅，哎呀，相爷，您这是怎么了？您要干什么去啊？这夫人觉得奇怪，怎么？难道说？天子晚上临朝议论国家大事，他觉得比干这也太郑重了。比干呐，笑了。

好几天我都没跟你说呀，因为这天机不可泄露。怎么了，丞相？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了？您说的是真话还是笑谈呢？比干一听，怎么能是笑谈呢？他就把上次纣王怎么召见他，怎么事，他全说了，把夫人也给说糊涂了。哦，今儿晚上您去会神仙，真能见得到神仙吗？嗨，我之所以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不就为这个事儿吗？我也是将信将疑呀。等我去了之后，回来不是什么事儿就全明白了吗？我再跟你学说还不行吗？夫人，你只管忘安，不要惦念我，啊，不会有什么差池差错。说完了，坐轿进宫了。来到露台下，纣王啊，背着手在露台底下站着呢，感情正等着他呢。你说这是皇上下多大功夫吧？啊，现在他也忘了他是皇上了，感情他已经折腾一天了啊，事无巨细，哎，收拾收拾这儿啊，归置归置那儿啊，等还不到掌灯的时候，好嘛，比干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他看了一眼纣王，心说：“这哪是皇上？这整个一个老捉大执兵呢、啊？这是啊？有你这么忙活的吗？现在说什么，纣王也听不进去呀、啊。就这么地吧。哎，天骄二谷，酒菜全都摆好了，等着吧。这纣王啊，就盼呐、啊，盼这个三更天，妲己告诉他。”不到三更啊，这神仙不能来呀！纣王是不住的捻香啊，今天晚上这檀香可太费了，点了有好几斤了，怎么就到不了三更天呢？纣王纳闷啊，每天晚上这时间怎么那么快啊？啊，不知不觉就鼓打三更了。今儿你盼这三更啊，他说什么也不敲。纣王派人到更房看看，这打更的是不是睡着了？把他急的呀，是抓耳挠腮呀，来回直转悠。好不容易盼到鼓打三更，差不多了吧？纣王拉着妲己站到露台的正中间，扬起脸来看，哎，今儿晚上还真不错，不愧是15日。月朗星稀呀、啊！纣王听了听，没动静，看了看，只见在西南脚下呀，出现了一团黑雾，紧跟着风声大作，哎呦，这阵风刮的，甭提多吓人了，使好多人呐、啊、都想起来。宫中那几阵大风，一阵风刮走了两个太子，还有一阵风把上大夫杨任尸体给刮没了。今儿晚上这风跟那两阵风可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那两阵风啊，随着大风一起，是香气袭人呐、啊。今儿晚上这风啊，是又腥又骚又臭。哎呀，比干丞相吃不消了，他赶快唰把袍袖一抖，把脸掩起来。你说这纣王怪不怪？他会一点没闻出来，也难怪呀、啊。这叫久居鲍鱼之肆啊，分不出腥臭来。他整天守着妲己睡觉，他哪能闻得出什么味道来？他还扬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呢。只见呢，嚯，一阵黄风黑气。这黄风黑气刮过之后，哎呦，在露台上啊，出现了好几十个仙人，有戴凤尾冠的，有戴鱼尾冠的，有戴一字巾的，道服颜色不同啊。他们穿的那个衣服，甭提多鲜艳了、啊，衣服分10色，是青黄、赤、白、褐、黑、红、紫。

玉兰呐、啊，再看这些神仙，大者不过二十几岁，小的也就有个十四五岁。哎呦，一个个生的都是面似桃花呀！嘿，纣王乐懵了，乐得纣王给这些神仙挨个施礼呀，这哪还像皇上，整个一二小。纣王突然间想起来，哎，比干呢，老臣在此，哎呀，满酒啊。

三分英雄骨，敢提剑袭龙珠，这华山一直雪花琉璃，没人懂。

人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地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花。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

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谁对谁都不必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很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成组

0: 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4: 讲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

0: 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党正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
2: 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4: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5: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3: 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
0: 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
10: 他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

0: 总体稳固。
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0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四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夜查行动，筑牢居民小区防火安全屏障。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全力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消防通道堵塞等夜间高发火灾隐患，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辖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夜查行动，全方位筑牢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屏障。
4: 此次行动组建三支联合检查组，分别深入兴东、美苑等12个居民住宅小区，重点排查电化解小区消防安全风险。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措实消防检查，压紧压实物业业主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隐患回头看整治力度，切实筑牢辖区夏季消防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文章说，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
3: 为大力弘扬英雄模范崇高精神，凝聚军纪干事创业履职担当强大精神力量，近日赵树满红色精神专题宣讲会在白城军分区举办。
4: 本次宣讲以通渝籍特级战斗英雄赵树满的先进事迹为核心，从精神溯源、强军实践、国防担当、基层治理、家风传承五个维度，全景式回顾了英雄的光辉人生与初心坚守。宣讲生动还原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讲述了赵树满驰骋疆场、浴血奋战、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战斗事迹，深刻展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争先的英雄气概。同时，宣讲充分展现了赵树满和平时期淡泊功名、扎根基层一线、投身地方建设、用心服务群众的奉献本色，以鲜活故事诠释了红色家风的传承力量，让在场人员深刻体会到英模精神背后的温情与坚守。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更具奋斗精神，

0: 组岗位、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助推国防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夜查行动，筑牢居民小区防火安全屏障。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

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次参观是保密的，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不行，
1: 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
2: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失去还复来，寸阴一去不复返。抗日烽火记第49回，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最后马英做出决定，让赵振江带队端这个炮楼，众人都焦急，尤其是这面前一人，不是别人，正是王二五。你们瞧不起我，我也得跟着去，多次我都没去，这次我非去不可。正说着话，小李回来了。小李禀报，现在这城北城东全是鬼子。马英文听乐了，哈哈哈，他们跑了不少冤枉路，连大队的影子也没有碰上，自然生了诡计。不过现在我看呢，没什么可怕的。大家一听敌人都来了，人多势众，有些紧张。马英稳稳心神，不慌。这可能是敌人。老孟第一个举手赞成，打疯狗往死里打，你说的对。大家齐声叫好，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硬打。小李因为啊消息灵通，举了很多事实，就这样和老孟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还争吵起来。后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马英把脸一沉，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别吵吵，吵吵也没有用。接着转过脸来问赵振江，你的意思呢？赵振江看着，哼哼，我同意小李的意见，光同意不行，你得说个理由让我们听听，智取怎么取。又是这么一句话，再看老孟庆也不让，你得讲讲，让我清楚清楚。老孟大爷别着急呀、啊、着啥急呀、啊、着急是没有用的，听我慢慢的说，你快点说吧。你说你让人着急死，王二虎也催促他。赵振江接着说，敌人说要到这城北城东扫荡，可是我们并不知道面前的王三皮有多难听点，还得我年轻的我来干，我伤虽然没好，但我也能去。就这样争论不休。后来二虎红起脸来，我说老孟大爷，打这大东庄另一个炮楼不让我去，那我就生锈了，那哪行呢？这时候马英就劝，不管怎么说，党是爱护你的，交给你任务，你自然得去。但是这一次你有伤，伤轻了，下一次战斗任务交给你还不行吗？二虎听马英一番话，只好不放声，但是也要跟着去，一起化妆。就这样大伙开始化妆，化了能有两个钟头。有人就说，装汉奸也得装个汉奸派头，见了这个王三皮狠狠的揍。